0: 因为从店门打开的那一刻起，店里几乎所有的事儿都和他有关。
1: 小王您来平岛啊？
2: 来平岛
0: 也都需要他把关。
1: 卸吧，赶紧卸吧，卸完了再收。会计都等着呢啊，大家别耽误干活。不合格的菜品不准出餐，每一个环节都要把好。这个菜我今天可以估清，但是坚决不允许上桌。这个蒜汁比喻当餐用当餐啊，所有的食材不能接触地面。大姐，这个五饼马馍那块一定要它到位啊，动作要快啊，揉起来啊，别磨叽啊。小炒肉盘子，打高汤，打一汤没高汤，快点，油壶的高汤，高汤快点，马上。
0: 不管走到哪儿，刘师傅身上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儿，这是打他入行就有的习惯。
1: 看见了吗？任何事儿记小本上。你看这个中午值班收档卫生，这个还有这个鲁哥与照片不符的，记上了。明天开会我就会讲那个。这个本儿我就是工作这么多年，身上从来没立过本儿。然后我给我的下面的员工呀、徒弟呀，我就会讲，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必须保证12小时的熬制。
3: 今天你把我跟你说这个鸭汤这个事儿记下来，以后就不要犯这个鸭汤这个错误。
0: 本上记得看似是一些细碎的琐事，实则是刘师傅注重的细节。他觉得一个厨师变得优秀，一个店变得被顾客喜爱，是把无数个细节做到位积累而成的结果。这家新店开业不久，招的都是年轻的新店员，但有刘师傅这股认真劲儿在，不到2个月迅速做到了人气爆棚，饭点排队的号码愣是叫到了200多号。刘师傅的店做的是传统京鲁菜，果木烤鸭、酱爆鸡丁等等。刘师傅凭借着多年驰骋灶台的经验，拿下了各路食客的胃，但他最自豪的招牌菜还得说是这道烙饼卷带鱼。带鱼骨酥肉烂，不用吐刺儿，但鱼段还能完整形不散。带鱼选用的是国产舟山带鱼，高温油炸让带鱼的表面迅速脱水，既能定型又能锁住鱼肉的鲜嫩。
1: 这个油温啊，必须得高，必须得达到300度的油温，它才不粘锅不粘勺，才不会这个烂。
0: 炸制的时间也需要严格的把控。
1: 你看那个油花了吗？这油花这么大说明是水分大，然后如果油花小了，它就水分就少了，然后这个带鱼就会浮上来，鱼肉啊炸一下就是它不容易碎，它那个特别紧实，这个肉特别容易酥。油花慢油花就那么一点了，带鱼自然就干了，炸干水分了，然后出来的就是金黄色的那种。
0: 想要带鱼酥烂，要在炒底料的时候就加入一味关键调料醋。
1: 这个醋啊要多放一些，那个刺儿啊为什么吃不出刺的感觉啊，就因为这醋把这个刺给拿的酥了。
0: 之后带鱼下锅，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煨，火要小到汤面上只冒小泡，这样煨足整整4小时，鱼骨才能酥到入口一抿即化。
1: 等彻底凉了，第二天早起，哎，一剪，一个是一个的，它不碎，还特别酥。
0: 烙饼卷带鱼讲究的是热菜冷吃，放凉的带鱼包裹上刚出锅热气腾腾、暄软又带着麦香的烙饼，香味翻倍。爱琢磨的刘江华给烙饼升了级。
1: 咱们过去的烙饼卷带鱼不是这个大饼然后切的那个四方块呀、长方块啊卷着吃的嘛，但是我研发这款饼的话，就是给它做成口袋形式的，就是把那个咸菜呀、什么葱啊、带鱼啊，哎，装在这里边。这个灵感来自于我们家乡的这个丹东的吊炉烧饼。

0: 面团中间抹上油酥，用包包子的方式包起来，擀成长条形，烙至双面金黄。油酥让面团中间自然分离，形成夹层，用刀切开，形似口袋的口袋馍便成型了。
1: 它的长度啊，刚好能装两块带鱼炸的小葱段，吃着方便，便于往里夹，不用去卷，不用说留的哪都是油滴的。那个普通的咱们老北京的烙饼卷呢，也不是那个大咸菜疙瘩切的那个大粗咸菜条嘛，咱们的咸菜丝儿就是口感特别咔咔脆，然后酱香味浓郁，配上这个咸菜丝吃的就是又解腻，口感还好。干一行爱一行嘛，喜欢这个瞎琢磨，瞎琢磨真是在这个过去咱们传统的基础上，然后就是改良一下，从它的装盘的方式、呈现的方式，从它的综合口味啊，喜欢瞎琢磨，动手动脑学习，这是我的强项。
0: 刘师傅经常调侃自己，无论长相还是生活方式，都是个山东糙汉子。可一进入到工作状态，
1: 马上嘎嘎嘎都扣过来，要不上面就干皮儿。
0: 刘师傅就能敏锐地发现问题，用较真的态度解决每一个难题。为了提高出菜速度，刘师傅不仅给厨房的物品摆放做了规划，还给每一道菜的酱汁购买了带有标准化刻度的刻勺。
1: 这个写个120cc， 这上面都有那个刻数。京酱肉丝50克，50cc， 酱爆肉丁呢，这个是40cc。就针对这个刻勺，我们凉菜、面点、热菜，每一个调好的这酱都是有标识、有料勺，每一道菜的它的主辅料都放到每一层。
0: 外表粗犷的刘师傅总是能用自己细腻的小心思、小创意、小改变，加快厨房工作的效率。
1: 我太爷都是做饭的，我爷爷也是做饭的，我大爷也是做饭的，到我这边我做饭，哎，我觉得挺自豪的。我来北京的时候，98年在西单，然后还烧煤呢，天天拿那铁桶往上滴溜那煤球，那煤球嘎一敲，敲开了，往炉膛里，晚上按烽火，一转眼小30年了。这个咱穿不动，穿不好就穿手上。
2: 那时候我就玩命的去学手艺，玩命的去努力，然后下班也不知道下班，人家干就跟着人家干，人家值班就跟着人家值班，不该我值班我还得值班，就那样。学手艺一定是该卖力气的，必须卖力气，就像打铁的耍大锤似的。你说这个火候烧不到，大锤抡不起来，然后你就打不成你想要的那种东西。
0: 30多年的时间，刘江华凭借自己的努力，在6家知名餐厅做过行政总厨，还拜在了知名烹饪大师屈浩先生的名下，认真钻研京鲁菜。他还获得了中国烹饪大师的称号。
1: 我真真正正做到了以店为家，我就是吃穿住行全在这儿，早起那个收收货，然后我一天都在店里待着，然后也不离开，就是厨房的办公室，厨房办公室休息就跟着被子一铺，就这。我这工具，这角磨机，这电钻，有点什么事儿能不花钱，企业能不花钱，我都自己动手。
0: 勤俭持家是刘师傅的生活习惯，他把这个习惯也带到了工作上。
1: 杨楠找了吗？
3: 你找点便宜的呗，这就是我就
1: 不是找便宜的，你那个就是市场价就是26，你干到35，我要最好的品质，但是价格不能贵，你的货源是有问题的。知道吧，你自己找的货源贵，你就给我坐地加价，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大腰子都是鲜腰子，65一斤，一个腰子成本都是10几块，我这大帅都是

0: 三两肉一串，你就是在那种小摊上，你吃羊肉来以后，他说吃不到纯羊肉。我们都是用最好的食材，玉子菜、半成品，我们从来一点都不用。
1: 一辈子就为了这一件事，一直坚守这一份工作，这一个行业，那就是叫真真正正的事业。虽说我们这个店说不是很大，但是我就想把这个店就打造成真真正正的招牌店，在北京这片土地上随时能看到我们家，然后这是我想干的事儿。

0: 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3: 一还在纠结去哪儿？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连续3天神仙阵容。第一天，
4: 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
3: 带你嗨爆。第二天，
4: 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
3: 首首开口脆。第三天，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全场大合唱。重点来了，首场上一张音乐把心图，所以外圈380元，小预算首选边看台区域580-680元，性价比之王，视野音效双赢，内场880元，接连舞台沉浸感拉满。要记住以下2点：一，全平台已经开售，还有双人套票优惠；二，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马上锁票，手慢无虎，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听旅游，快乐相随。
1: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2: 微光碎秒，万丈如炬，诗恩如歌，岁月回响。欢迎大家收看记忆五一特别节目《逝者如微光，恩情永难忘》。在中国体育界有这样一支队。

0: 从1959年首获世界冠军以来，他们一次又一次站上最高的领奖台，让国歌回荡在世界各地的赛场上。这支队伍就是我们熟悉的中国乒乓球队，而荣耀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国乒人师徒相承、同心拼搏的力量。不久之前，在第六届亚沙会的活动现场，丁宁惊喜亮相，熟悉的笑容让人倍感亲切。如今他担任亚奥理事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仍然在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发光发热。
1: 丁宁，乒乓球大满贯得主，亚奥理事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火炬手共同点燃阳光之环。
2: The trumpets light the sunshine together。
3: 我觉得其实对于所有的运动员来说，我觉得不光是参赛去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同时也是能够感受到三亚，然后感受到这种文化。然后我觉得运动员和运动员之间，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所以希望他们能够 enjoy 所有的一切，能够享受在这块的时光。
0: 作为国乒第五位大满贯得主，丁宁21岁便斩获了世界冠军。那个时候的他正是在恩师施之浩的细心指导之下征战赛场，师徒并肩冲锋的往事让两个人至今念念不忘。
4: 21岁就是世界冠军，这个年龄是最年轻的世界冠军吗？
5: 单打世界冠军的是他最年轻。
4: 哦，单打的世界冠军丁宁最年轻，我们应该为他鼓鼓掌。
6: 赛点，哎呦，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4: 上去怎么领奖的时候，我觉得你有点腼腆的，不像现在笑那么灿烂。
7: 就是脑子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想，所以可能在台上看起来就是有点呆呆的。
5: 第一次拿单打世界冠军，所以说比较腼腆。
7: 对，有点紧张上去的时候。
4: 真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施教练，丁宁算是这一次世乒赛上闯出了最大的一匹黑马吗？
5: 不算黑马，这是最年轻的。我认为丁宁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实力嘛。而且呢，平时可能相对比较阳光、比较单纯，想法比较少，所以呢，在他场上的时候才能超发挥，因为他不考虑太多的输赢嘛。其他人可能会考虑更多一些。哦，
4: 就是心眼是直的，
5: 对哈，
4: 对，就简单。
5: 因为我们老是说嘛，两强相与勇者胜。因为打到这种世界锦标赛或者奥运会的时候，我认为并不是完全比技术或者战术，是比人。我说哪个横，哪个就能赢。
4: 告诉大家，今天奖杯我们也拿到了现场，大家想看吗？
8: 想。
4: 我们把奖杯拿上来。
9: 特别沉吗？
10: 确实挺沉的。
4: 看看这上面全是刻着字，每一个获得女子单打世界冠军的人的名字将会被永远的铭记在上面。最早的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应该是1961年的邱钟会，
10: 这个是
4: 上面还刻了，顶多1961年还刻了个北京，
10: 对，
4: 然后邱钟会下面写着大大的字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5: 因为1961年正好是在北京举行。哦，
10: 这个是曹艳华啊，
4: 曹艳华，这是1985年的时候，
10: 乔红，
4: 乔红，旁边的是邓亚萍，邓亚萍也是3次，
10: 还有楠姐，
4: 王楠也是3次，张怡宁是2次，你给自己找到地儿了吗？刻哪儿？
10: 刻在哪儿都可以，
4: 只要有是吧？对。
11: 2005年，对于丁宁与施之浩都是意义非凡的一年。这一年，施之浩成为女队主教练，丁宁成为一队主力。当时的国家女队中，既有如日中天的王楠、张怡宁，也有郭跃、李晓霞这样的后起之秀，这让施之浩与丁宁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与挑战。每一场比赛的成败，都将这对

0: 师生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施教练，我能问一下吗？丁宁是您培养出的第几位世界冠军了？
2: 从我当主教练开始，单打他是第三个嘛。像张怡宁、郭跃，他已经有过世界冠军头衔了。这是我第一个、唯一的，就是从我当主教练开始，他什么都没有的，纯属是从我当主教练开始，他才参加世界锦标赛，或者是刚到一队。我刚当主教练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是一打比赛就是每天都哭。因为他老输啊，他刚小孩嘛，从二队刚到一队嘛。
1: 每天哭呢，输了球还哭呢，哭鼻子呢。
2: 一边打着一边哭呢。
1: 真的、一边发财抹个眼泪啥的哈。
2: 对。
1: 但说到这个哭啊，就是2010年。2011年恐怕是大家不愿意提的那个日子，是吗？还有一个地方恐怕是一个伤心之地，莫斯科。那一次是丢了连续19年都在我们这个包揽下的这个考比伦杯，
2: 对，
1: 女子团体失利，还记得那天吗？丁宁，
3: 永远不会忘记。
2: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训练馆里面全部贴着莫斯科决赛的比赛的场面，包括新加坡赢了以后他们庆祝的场面，包括我们领奖的场面。太痛苦，
3: 每次看都会那个
1: 心痛，
3: 对，
1: 是吗？那今天可以回顾一下吧，我们来看看吧，莫斯科的眼泪。
0: 2010年5月30日是丁宁最不愿回忆的一天，在第50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决赛中，施之浩派出了以丁宁为首发的阵容，与丁宁对阵的是当时世界排名第二，在2008年奥运会上与张怡宁打满7局才以2分惜败的冯天薇。此时的新加坡女队主教练是以前丁宁在北京队时的教练周树森。对于丁宁，从他的技战术到习惯性小动作，周树森都了如指掌。初次在大赛中担当主力的丁宁，显露出了与世界张怡宁之间的差距，为他的年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惨遭冯天薇逆转。随后中国女乒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最终1-3不敌新加坡女队，丢掉了连续保持8届的世乒赛女团冠军。
1: 为什么打成那样啊？我不想问问。
3: 我觉得还是太年轻嘛，我正好那个时候我是刚刚上一队，然后就是说从我所有的比赛吧，就公开赛开始，然后包括2009年的一系列，就是应该说是一路都是师导就是给了我很多的机会，
1: 委以重任。
3: 对，就是说到了莫斯科，因为我想可能能够在第一次参加团体赛就在决赛中上场，就是说而且是打第一场球的，可能作为一个新人来讲，当时的我就是很少极少数，可能甚至于根本就没有。
1: 但是这是多大的一种信任呢，把担子交给你打头阵。
3: 对，就是说在这么好的形势下吧，没有把握住这种场上的这种优势，把这场球输了，导致可能最后中国队丢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的这个女团冠军。当时我觉得真的确实是觉得很对不起师长，
2: 刻骨铭心，
1: 刻骨铭心的战役。
2: 对，我想不光是全国人民嘛，全世界的只要知道乒乓球的都认为中国队不可能输，
1: 无可撼动的地位。
2: 对，因为在决赛的前一天晚上的时候，所有的媒体所有的人都问他师导，他说明天的决赛应该没有悬念吧，那中国队没有对手，结果我们输了。第二天我们一输以后，人家就根本接受不了，哇，中国女队这么强的怎么能输球啊，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1: 听说您那个时候您48个小时没有合眼。
2: 对，
1: 比赛完之后
2: 我都没睡过觉，
1: 就心里就惦记那赛场。
2: 对，
1: 那个惊心动魄的
2: 镜头，一直来回倒镜头，来回倒，然后再回忆一些赛前的一些训练啊或者怎么样，所有的一些事情一直在反省。
1: 记得在比赛之后说大家一块儿，所有整个乒乓球队男队女队都一块儿去了一个中餐馆吃饭。
2: 对，
1: 那一顿饭是怎么吃的呀？
2: 反正脑子也是一片空白吧。当然在吃饭的时候，他们所有的队员 都过来

0: 敬我酒，安慰我，都说我们会把这个杯子，两年以后我们会把这个杯子再夺回来。
1: 嗯，
0: 在当时的场面确实是很悲痛也很感人。
1: 我听一个记者说啊，是跟您特别熟的一个专门跑这个乒乓口的一个记者，跟您很熟识。然后那天，然后看到大家在那儿，大家都很难过。于是那个记者就提出说：“施教练，我能够拥抱你一下吗？”原本想给您一个安慰，但是没成想您说不用，我能挺得住。
0: 对，
1: 您拒绝了他的那个拥抱。
0: 对，
1: 嗯，
0: 因为你作为一个主教练，所有的责任就应该你来担，所以说。用不着别人来，不能说是怜悯吧，反正只有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由自己来扛了嘛。
1: 嗯，那丁宁呢，那顿饭你吃好了吗？
2: 好了，没吃好，好像自己就一直在那儿哭来着。丢了这个女团冠军以后，可能我们还好，因为毕竟我们每天去训练啊或者什么，但是可能作为师导来讲，他就是所要背负的这种压力，包括外界的对他的这种舆论都特别的大，然后就是当时自己觉得真的确实是哎，没有脸面了，已经没有脸面再见师导了。
1: 后来有没有觉得乒乓球突然难打了？
2: 突然间好像不会打了，就是
1: 不会打了。
2: 站在球台上的时候就不知道这球该怎么打，只要一上球台脑子里边都会出现就是莫斯科的那种画面，就突然间感觉好像不知道这个球我该怎么去打，
1: 那像噩梦一样老追着你哈，就如影随形的。
2: 对，
0: 我记得回来以后有很多关心喜欢我们的球迷，特别是有一个是镇江的嘛，有一个70多岁的老球迷给我写了封信，说师导你千万不能责怪啊丁宁和刘诗雯，他们这么幼小的年龄要背负着13亿人的荣誉，不应该是他们这个年龄所去承受的东西。他当时是应该是周岁19。
1: 丁宁，你觉得从莫斯科的失利到现在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我觉得还是思想，自己这种成熟吧，比原来要成熟很多。我记得当时回来我们开总结会的时候，当时师导就跟我说丁宁你必须要长大了。
0: 因为丁宁确实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他有的好的一面，但是呢又过于单纯了，那就可能就因为在他脑子里边生活就是应该这么美好，因为90后嘛都是这样啊，乒乓球就是这么快乐，因为他一直在赢嘛，以前对吧，中国队他一看中国队也19年嘛，他也一直在赢，他就感觉哎呀都是这么美好，不光是想法单纯，然后他吃东西也是一样
1: 啊，
0: 他比较挑食也比较单纯。
1: 我觉得运动员你们要重增加营养，然后要自己有体力，不是应该什么都吃吗？应该都胃口很好啊。
0: 哎呦，为了这个我跟他叫老静，我东北话，他不吃鱼，从小不吃鱼。
1: 哎呀，鱼营养多，蛋白质多高、啊。
0: 我说你这个智商问题。
2: 不聪明。
1: 打球不得很聪明。
0: 我就一直逼着他吃鱼。
1: 现在吃吗？
0: 是，包括呢，你看他发球也是。我认为就是说，在一年以前，确实丁宁太单纯了，太年轻了，所以。我想莫斯科的失利，现在回过头来想，应该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3: 2011年5月，同样是在世乒赛的场上，丁宁在女单1/4的比赛中，又遇到了去年让她一败涂地的冯天薇。在这届女单比赛中，中国已经占8强中的7个席位，战胜冯天薇这个最大的劲敌。就意味着中国队单打金牌不会旁落。丁宁为这次机会已经准备了1年，这一年中只有他自己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最终丁宁没有给冯天薇一点机会，4-0完胜，报了莫斯科世乒赛一箭之仇。
1: 这一次你遇到这个老对手冯天薇，就你遇到，
2: 对，
1: 因为在前8强里面8个女子单打的这个选手里面，7个都是中国人，
0: 对，
1: 只有1个是新加坡的冯天薇，就去年让你们折戟的那个人。
0: 因为我对他们的要求来讲，队友之间打，那么就看谁发挥好，谁在场上可能犯错误少一点，那就谁取得冠军。但是最底线是不能输给外国人。
1: 嗯，大家。

0: 上在莫斯科吧，他也是让我栽了个大跟头吧，应该说，所以说自己也非常希望吧，能够通过自己在这种大赛中就是战胜他。
1: 我做他场外也做了很多次了，唯一的这次就看到他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他连气儿都喘不匀。上场之前
2: 啊，真的，
1: 我跟他讲话，他两局打完下来2-0领先以后，他还是没把气喘匀。人家我们说的嗓不是在嗓子眼呢，快出来了。
2: 若不是嗓子眼小点，你的心脏就快跳出来了，是吗？
1: 因为我看到从来没看到丁宁就是说那脸部表情是那么严峻，那么紧张，所以说。他战胜了我们的主要对手，然后又战胜了我们的队友，所以说我说应该说是当之无愧。
3: 现在来自大庆成长在北京队的运动员丁宁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我们祝贺他。丁宁在比赛场上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拼搏的精神啊，特别是关键时候啊，敢于下手，积极主动的进攻和全面的技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这个奖杯要刻上丁宁的名字。

0: 这场比赛，丁宁凭借着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不仅战胜了对手，更战胜了自己。他终于能够走出莫斯科的遗憾和阴霾。而荣耀的背后，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丁宁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突破自我，站上巅峰，离不开自己师父的细心指导和默默守护。而这段深厚的师徒缘分，还要从施之浩毅然回国开始说起。
1: 这是一张机票，1997年5月24日，然后这个乘机人的姓名是施之浩，乘机的那个地点是法兰克福，对吗？
2: 对，
1: 到北京。我们要倒回到这个14年前，啊，这是师导，他以前是在德国执教，条件非常的优厚，然后接到了蔡振华教练的一个电话，毅然决定回国。
2: 对，
1: 就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个施教练当年也是世乒赛的乒乓球冠军。哎，我们看看这张照片，这照片啥时候啊？
2: 这个是81年我们拿那个团体冠军的时候。
1: 哦，那是当年您和蔡指导是队友。
2: 对，一个房间的。
1: 哦，一个房间的。嗯，
2: 当时我想97年的时候，蔡就是早已经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总教练了嘛。
1: 嗯，
2: 所以呢，他希望我能够，回来。他因为他我们俩相互之间比较了解嘛，他感觉我也特别喜欢乒乓球。
1: 嗯，
2: 而且呢，我自认为我在乒乓球方面的智商也比较高。
1: 啊，
2: 所以呢，我想就是这个，你说在国外生活条件可能，当时97年的时候，肯定是在德国的生活条件要大大好于中国。我认为人并不是完全是看这些。
1: 所以当年的，
2: 所以我就回来了。
1: 就把您给叫回来了。像这个带这个团队啊，其实是有方法的。就女队的这个队员们，你怎么因材施教啊？
2: 男队你可以相对来讲比较直一点说话，
1: 嗯，
2: 啊，比随便骂几句问题不大。女孩子就不能这样，但是有一条，女孩子呢就是说，我是一直跟他们比较较劲。就是不是明着较劲嘛，至少他们想做什么，我就非要他喜欢吃鱼，我就不让他吃鱼，要吃别的。他不喜欢做的，我都非得让他做。
1: 这你也是为了激起他的那种。
2: 对，因为我说啊，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就是说，我教练也好，你的队友也好，或者你的父母也好，都可以哄着你、惯着你，唯独的你的对手绝对不会惯着你。

0: 所以你就把我当你的对手就行了。
1: 哦，
0: 所以我始终在折腾他们，怎么不舒服怎么来。
1: 哦，
0: 我你折腾惯了，你上了场了，你也就习惯了。
1: 跟教练也要斗智斗勇，对吧？
0: 天天在斗智斗勇，他们也在，他们也在
2: 揣摩。
1: 你要知道这个，我这个不爱做，但是你可以表现出我很爱做的那样，是不是教练就会不让你做了？
2: 关键平时天天都在一块儿，太了解了，没有这空子可钻。
0: 封闭训练时是不许用手机的。
1: 嗯。
0: 啊，只有在我们休息的时候、调整的时候会把手机发给他们。
1: 哦，都要没收的。
0: 不要，放着教练的，不没收。
1: 啊、
0: 哦。结果呢，他们。是到了封闭训练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会把交一个手机给你，但是呢他们绝对不会是有一个手机
1: 啊。对，现在都差了好几个。那
0: 开始的时候呢是把手机交给你，把卡拿出来，后来呢教练妈妈就知道了啊，你教练拿过来先看里面有个卡啊，他有卡放那放，就但是呢他们一定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手机。等他们训练的时候，我们查了一次，几乎每个人都查，把手机都收了。
1: 哦，被逮住了会怎么样呢？
0: 被逮住了，该罚的罚。
1: 啊，领导你挨过罚吗？
0: 挨过罚，当然挨过罚了。
1: 挨罚是怎么挨呢？
0: 长跑。
1: 啊、哦，长跑。跑
0: 20圈、25圈，田径场1万米。
1: 现在你们还跑吗？让你跑1万米吗？
2: 跑，手机得上交没收了吧？
1: 嗯，
2: 该跑还得跑。
1: 这个教练是不是对你们来说现在还挺神秘的？
2: 嗯，比较神秘。
1: 猜不透吗？
2: 那肯定不可能，教练让你猜透他的心理了。
1: 真的、啊，
2: 一般我们都是猜不透教练心理，但是教练抓我们心里一抓一个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教练也是打运动员过来的，你们现在使的招，估计他当年都跟他教练使过。
0: 对，
2: 师导就是这么说的。
1: 啊，师导也这么说的。
2: 对，你们这招我早都用过了。
0: 我就说，我跟他们说，我说你没生的时候我都使过这招了。
1: 咱们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个，这是一张火车票，大庆到北京 K40次啊，2000年1月4号，是当年丁宁他来到北京时候的那一张火车票啊。那个时候多大呀？2000年？
2: 10岁。
1: 十岁，哭了吗？离开家？
2: 没有。
1: 那会儿没哭啊？
2: 嗯。
1: 谁把你送来的？
2: 我妈。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把。这个送丁宁来的妈妈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有请。你好，丁宁妈妈。
3: 你好，
1: 来，请坐，请坐。对，一乐哈，一看就没跑是吧？母女俩，这一看您的个头也很高，您
3: 我也是运动员，
1: 也是运动员出身啊。您是？
3: 我是篮球运动员。
1: 哦，搞篮球的，难怪这么高个儿。丁宁他爸爸呢，也是运动员吗？
3: 也是运动员，是那个速滑运动员。
1: 啊，
3: 当时就是我和他爸在那个黑龙江省队毕转业了以后，就到大庆了。
1: 嗯，
3: 去了以后，因为父母都在外地，有丁宁以后就没人帮看着他。完了，我的工作单位嘛就在体育馆，正好那个在体育馆有一个业余的一个教练，就办了一个乒乓球班。然后丁宁那年5岁，我就给他带到单位跟他打乒乓球，去所谓的就是玩儿。完了最后就是
1: 就有人帮着看他。
3: 对对，完了就这样打下不来了，我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那个感觉。就这样就带着丁宁，就是谁都不认识，就这样到了北京，
1: 闯北京来了，
3: 闯北京来了，正好赶巧就是北京队有。过来几个韩国人就是打比赛，就把他带过去了。完了，当时他在比赛当中那种就是那个气势吧，可能有一些被教练就相中了，就在什刹海待了一天，直接就留到北京队，而且待遇非常特殊，就是伙食费全免，完了半年大人给转正拿工资，当时10岁。
1: 哦，10岁就挣工资了。
3: 对对对，就这样就进到了北京队。
1: 啊、哦、哈。这你看来是我们当中工龄以后最长的一个人。都是10岁的孩子，你怎么在赛场上表现出那种气质，把人家震晕了？
2: 嗯，就是
3: 能喊，
2: 能喊，
3: 就是能喊。等到那边没声的时候，就看着输了。
1: 是吗？能喊，不管赢球输球，你都喊。
3: 对对对。
1: 先把他们吓晕了再说。
2: 对，
1: 先吓唬他们。
3: 那个时候好像打比分是21分的，
1: 21分。
3: 啊，跟张潇玉打球的时候，他都刚得5分，他还喊，就给对方喊的时候，你能不能别喊了，丁宁？都 没办法了，他要喊，因为他不喊不会打球。
1: 是吗？你这回打球还喊吗？决赛？
2: 喊了，
1: 喊了。
2: 最后不是连续喊了好几声。
4: 哎呦！
1: 今天其实我在仔细看这个丁宁，记得你有一次是眉骨受伤了哈，
2: 这边，啊、
1: 哦，现在好像我从我这个角度看不出来，还是你故意用几个发丝给挡住了？
2: 可能是化了点妆挡上了。
1: 啊，挡上了，嗯、这不小伤疤，
3: 有伤疤，
2: 对，啊、哦，这个，
1: 哎，这怎么先叹气呢？
2: 这当时很小，也就七八岁，人家会拍拉我这儿了，把我这豁开，我当时我就捂在这儿，我就想。其实有的时候一般有点小伤伤小病嘛，我都会想，哎呀，有点小小病就想，哎呀，就赶快是有点发烧，可以回家歇会儿。但是当时我就感觉这个地方可能是离我眼睛比较近，我也有点慌了，我就蹲在那儿，我就想，哎呦，千万别有事，千万别有事。但我就感觉那血就顺着我手往下流，然后就滴答滴答滴答，他们就说，哎呀，出血了，出血了，然后。我也傻了，完了我就没有，完我就赶快去医务室，然后那个当时那个人就说，如果你这儿再深半毫米，最少缝四针。哦，在这个位置。后来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妈，我说我今天训练的时候这眼睛被人开个口。我妈后来就来了看了我以后说，嗨，你这算什么呀？接着练，没事儿。我这打篮球的时候，人家肘一滑，这块就坏了。我一听，人教练一听，还练。
3: 练练吧，所以你给丁宁带回家吧。
2: 对，
3: 我当时咋想的？女孩子她不跟男孩子一样，她经常小磕小碰的。你要是一过去，哎呀，一摸一怎么，她就赖你身上，她就不下来了。这堂课你就别练了，你知道吧？所以我就狠下心来，我就说没关系，上去练去。所以她也就习惯了。她因为跑动范围比较大，腿每次都磕的哪儿都坏，从来起来没说过因为有伤耽误训练课，那绝对是不行。反正是没少吃苦。
1: 你和他爸爸看的时候，两个人会紧张吗？会不敢看吗？
3: 他的半决赛和决赛，我都是看的那个录播，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就现场的比赛，我看因为这种残酷性是真是承受不了。就像师导当时也说也不能看，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那种感觉。其实教练的心情跟家长其实是一样的，真的。有时候这次采访的时候，一路走来的时候，我就跟师导说了一句话，我说这场采访按理说我是最不应该来的，为什么？丁宁有今天，就是做父母的为儿女付出是你应该的，就是说的教练是最不容易的，真是这样。完了，我说今天这个采访我必须得去，因为我想当面跟师导说一声感谢，我说再说一声对不起，对不起就是那个，就是莫斯科的那个孩子，就是说的，怎么说让教练失望了吧，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说的谢谢就是说丁宁，刚才你们也聊到，就是从丁宁进一队，真是师导就是一手把丁宁就这么带起来的，到今天他能拿这个冠军，你师导就是这个栽培真是分不开。
5: 对丁宁来说，教练就像自己的父亲一般，关键的时刻能给自己宽厚的肩膀，得到心理上的坚定的支持。那么对于男队队员来说，师徒之间则更多了一份并肩作战的兄弟情谊。就在不久前结束的2026年澳门世界杯上，王楚钦夺得了个人首个世界杯男单冠军，他的主管教练也是如今国乒队的男队主教练王浩十分的激动，冲进赛场和自己的爱徒紧紧相拥。
6: 拿下！楚钦你是最棒的，
7: 诞生了新的男单世界杯的冠军，诞生了。在决胜局打到了最为关键焦灼的阶段，王楚钦4-3的总比分战胜了日本的选手，松岛惠空获得了2026 WTT 国际乒联男单世界杯的冠军。
5: 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多年以前，王浩也曾经是国乒队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将。
8: 王浩1983年12月生于吉林省，6岁半开始练习乒乓球。1996年，王浩的父亲将他送入当时拥有王涛、刘国梁等乒坛强将的八一队。1999年，26岁的王浩终于入选了国家队一队。
9: 王浩，你从师王涛，教练是多长时间啊？
4: 七八年了。
10: 嗯，
11: 当时我记得他来班里考试的时候13岁吧，
4: 十三岁。
11: 然后呢，我跟国良那时候打球的时候，哎呦，班里怎么小孩打法怎么那么怪异啊？不会推倒，就会那拉，你知道吗？这打法有点，因为他没有见过打法，我们也没有看过他这种打法。第一次回班里的时候，看他们打法，觉得很怪，全世界就他这一个。后来那都连个名称都叫不上来，嗯，这能叫什么名字呢？也没人打过。后来现在叫什么叫直拍横打，就这种，后来就起名。
12: 觉得像那个说王浩是王涛的这个学生啊，不应该从这个从师多少年。我就记得我们有一次打是热身赛吧，跟国良还有王涛在一块聊的时候，当时王浩还不在，王浩是小孩哈，那时候他俩就经常聊起王浩，
1: 是吗？
12: 就说这个比赛就是除了王涛国良之外他是铁定的3号。那个时候在场上就是王浩打比赛的时候，他们对他的场外指导，其实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就
1: 是看出来了，
12: 对王浩的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
11: 对他的这种帮助来讲，刘国良包括我们都是在平时在训练中比赛中给他指点的非常多，超过了当时我们教练。因为对我们跟他在一块训练比赛中，哎哦，这时候该怎么打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直接的影响到他的这个技术的发展。他父亲讲说，你从小能够跟着王涛跟刘国梁在一个队打球，你算是太幸福的一个人了，就跟他这么实话实讲。
9: 对，你比如说在王浩小的时候，恐怕眼里面的王涛呢是偶像了，是吧？那后来呢自己逐渐成长，他在你心目当中这个身份是不断的在改变的。那你认为现在的王涛和之前那王涛有什么样的区别？
4: 我觉得，区别，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身份上的区别。但是真正从感情上，从我们多年在一起这种去不断的这种加深这种印象，我觉得是一样的。因为他可能从之前我在很小的时候，他会教我这些技术、战术怎么去打，但现在呢，可能随之来的是这种我在这种国家队的地位、位置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可能在这一方面不是像以前那么多了，他可能会说的更多的是关于我怎么样去做人，在生活上包括点点滴滴上会给我关心的更多，伤病的一些了解这些方面，他怕我因为可能训练的量大了，可能受伤会多一点。
1: 怎样保护自己？
4: 对对对。
13: 王浩是王涛的爱徒，自王浩13岁进入八一队，王涛已经无法计算出在王浩身上花费了多少心血。在王浩日趋成熟后，王涛又将他送进了国家队。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王涛作为电视台的解说嘉宾，解说了男子乒乓球的比赛，其中也包括王浩2次失利的男单决赛。对于一直盼着王浩拿到奥运会男单金牌来弥补自己遗憾的王涛来讲，这一幕幕显得有些残忍。
11: 真正他着急的让我着急的是2004年的奥运会的决赛，真的那场球，因为我在现场给他直播的，那是我头一次这个直播这种奥运会，心情特别不好那天，因为他输的是韩国队的，那场球我记得给他一直直播的时候，我是带着那种很难说的那种心情，因为，他每一分球都牵动了我，因为我还要把我的这个转播的这个任务要完成，我要把我的这个思想传递给大家听，还不能带一点点有偏向性的，我觉得是要公正去讲这个球。那么我又是从小跟王浩在一起，所以说我们这种感情，这种不敢说的各方面的感情，我觉得那场球我转播的是最难受的。我转播这么多比赛里面，包括2008年他跟马林打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么去想过，就是那场球让我转播的非常难受，我下来我自己都有点受不了。
9: 就你相当于你眼睁睁的看着
11: 他说的那场球
9: 没有登顶，
11: 没有登顶那场球的时候，那场球却对我触动啊，感触比较大，因为我是没有拿过奥运会的单打冠军。
9: 1996年，
11: 我也差了一步，
9: 其实也是差一步，
11: 我也差了一步。那么我特别希望能把他，就是能够带他能够走上这个领奖台上，
9: 完成自己，
11: 完成我的，也是完成我的心愿。可是对于王浩来讲的话，能打的他那么年轻，毕竟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奥运会，能够站在那个位置上，能够跟对手能够打，我觉得话呢，就是输那场球的时候，那天下来以后，我属于记者嘛，在那个记者村里面，他们好多人也来过来安慰我，也过来安慰我说，哎，王涛。

0: 没事儿什么的，真的。其实我那天特别不好心情，是在那个在雅典的时候。回来以后呢，我也跟浩也说了，我说没关系，从头再来，你还有机会，你还年轻，还有机会。
1: 王浩那时候能体会到这个教练指导又是战友他的那种复杂的心情吗？
2: 能体会到，因为毕竟当时已经打到，因为我一开始报名的时候是以第三号的身份去参加的，但是没想到我半决赛赢了王励勤，马林提前又输给了老瓦，所以说最后就剩我一个人，结果没想到打进决赛了。可能这会儿一开始没有想到要去拿冠军，要想的是替队里头能够多赢一些外国人，能够最后希望能够这个金牌落到这种中国人的自己的这个手里。结果没想到一打进决赛以后一看，两边没人了，就剩我自己一个人了。那会儿人毕竟还是觉得比较年轻一点，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这种感觉可能准备还是不是很充分。
3: 我们这两位啊有很多非常相似的地
1: 方，哎，
3: 第一点就女球迷特别多。
0: 我没有，
1: 没有吗？
3: 没有啊。我听说你曾经收到过一张特别的照片。
1: 这个特别的
0: 照片不是
1: 人
0: 家寄给我的，是我们的李指导给我的一个信封。
3: 一个信封啊，
0: 我打开一看我就懵了，
3: 懵了。
0: 是
3: 男的是你，
0: 获奖的是混双的一个照片。
3: 哦，
0: 应该是旁边是刘伟头，刘伟头不见，人换人家头。
1: 是吧？
0: 就
3: 是早期的 PS 就这么 P 的，直接换，直接换。王浩那就不用说了，小伙子这么帅哈，女球迷也特别多。你见没见过就是最热情的女球迷？
2: 啊，见过。
3: 最热情的得什么样的？
2: 啊，
3: 得什么样的？
1: 怎么热情？
2: 怎么热情？反正
4: 一个思量，
2: 反正比较夸张了。
1: 我们现场的女球迷也很热情，对不对？喜欢王浩吗？你看，女球迷很多。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点，都有制胜的武器。
3: 给观众出道题啊，咱看一看王涛打球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习惯？
1: A 在口袋里放一条红绳 ，B 在口袋里放一条白纸 ，C 在口袋里放一个硬币。
3: 刘伟知不知道？
5: 我不知道。
3: 大家猜一猜吧。
0: 范老呢？
3: 范老知道吗？
0: 范老能知道吗？
1: 范知道，
6: 放硬币，
1: 放个硬币。
6: 不是，我也不知道呢。
0: 浩知道吗？你也不知道
3: 啊？冯浩都不知道。
0: 没你说过什么？没你说过什么？
2: 我知道。
1: 王涛，
2: 我不确定，
1: 自己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0: 我放了一张白纸。
1: 放张白纸啊？
0: 在困难的时候，你这种紧张的时候，叠起来放你兜里面。放你这个，哎，放我右手兜里面。然后你比赛中呢，你捡球的时候呢，你可以手伸进去呢，摸摸它。它这种纸其实没有什么魔力。我摸那张纸的时候，我的可能心里面觉得，
3: 平衡了一下。
0: 哎，就很
1: 踏实了，
3: 踏实一下，
0: 就很舒服。
3: 来，我们看一看王浩吧。王浩也有自己的一个秘密武器。就肯定不是一张白纸了。
1: 红色的护膝是吗？
3: 王浩是会带一个是吧？
2: 啊，我带护膝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膝盖的。我膝盖因为有前一段有伤病嘛，我训练的时候不会带，因为比赛的时候它有很多这种应急的一些，对手会给你意想不到的一些线路，所以说会带着一个护膝去保护。
1: 有没有跟师傅学一招？
2: 我觉得我们从打法上来讲，像，王老他可能这个反手。他的反手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号称是世界第一反手，应该来讲，但现在我的反手应该也是
0: 世界第一
2: 差不多。
0: 范老经常聊，我说王浩的打法一出现以后，现在的我们现在招的这些所有的小队员考试的孩子不会推挡，
6: 全是他的打法，
0: 跟他打法一模一样，全是不管左右手的都是在这卷，然后呢卷的那个姿势呢又不好看，就打不了球台。我说你们干嘛学王浩？我说学王浩，你知道王浩打那种水平，他这种天赋你打不了。
1: 对，
0: 那么你打他就把人害了，那么他害了一批这批孩子呢，他害了一批业余的这些追星
1: 粉，就是追星，
0: 那五十多的老头还跟他卷。我说
1: 我也是
0: 又来了，
1: 跟着他学。
0: 他拿这个老人打的时候，我要学，我就要学。他很执着。那么呢，这些老人家打球呢，我觉得你要真打坏了，这个关节呀，就麻烦了。
3: 像王浩呢，事实上从八一队一点点成长，跟王涛之间有这样的非常深厚的情谊，始终留。

0: 的中国队接过斯威克林杯。
1: 中国选手邓亚萍摘取了第2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球女子单打的金牌。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张巡、孙胜。

0: 金海心，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
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2: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3: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2: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4: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5: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6: 三年参与
1: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8: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我谨此一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

0: 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1: 欢迎光临家常菜馆，家常菜馆所有员工紧急集合，到。
2: 老板好，
1: 小心，别着，加个真错，错，错。让一下，错，
3: 跳大河之舞呗，
1: 跳吉他呢？
2: 你不让我下象看吉吗？后边啥也没有，我得赶紧找个目标，我定个位，错，
1: 你先看，
2: 好嘞，
1: 老叔，
2: 一，
1: 都到齐了吗？
2: 全体到齐，
1: 好的，来，全体都有，
2: 咱们玩够没？玩够没？咱们就是咱们整个饭店就我一个人，你这全体是哪来的？不是你要是真想过这个瘾，干脆你从今天开始给我改名，我就叫全体。
1: 行了，全体解散，
2: 把我拆吧了。
1: 别在这废话，干活去。
2: 帮我个忙呗。
1: 啊，我还得帮你个忙。
2: 那个饭馆借我用两天呗。
1: 借你用？说咋的？你把我这饭馆当充电宝了，还借你用两天？我干啥呀？
2: 我跟我媳妇俩呀。这两年都没见着了，我媳妇想我想的不行了，今天就来说等会儿就到。我一直瞒着我媳妇儿，我总是报喜不报忧，所以我骗她说我在城里混得很好，我对了一个饭馆。
1: 对我的饭馆啊？
2: 对喽。
1: 你是老板呢？
2: 对喽。
1: 我跟你谈一下啊。
2: 好。
1: 为了不让你的媳妇儿把你的谎言揭穿，就得借我的饭馆来帮你渡过难关。你希望你的家人在你的老家过得心安，就得用我的憋屈为你的嘚瑟买单。
2: 我可以提供发票。哇，你就说行不行吧？
1: 别黏糊我，怎么还撒上娇了？这还，
4: 老板，
1: 哎，来了，
2: 哎，
1: 几位？
2: 别几位，你回来，
1: 你热位。
2: 好的了，那个
1: 来，
2: 这个是老板娘。
1: 谁老板的娘啊？
2: 什么老板？这我嫂子，你媳妇儿，不是那个。你嫂子，我媳妇儿。
1: 嫂子呀！哎呀，真漂亮，来的正好啊！你要再早来一步的话，我这饭店就保住了。
4: 保住了？这咋的了，老公啊？咱家这饭馆要黄啊！
2: 别巴巴的，你这过年大过年，什么玩意儿饭馆黄，多不吉利！你看这人气多么旺。
1: 人搁哪儿呢？不就我一个吗？那。你能看见啊，嫂子？
2: 主要是现在他还没到饭点呢。
4: 对对，我老公说的对啊，毕竟现在呀才刚中午12点。
2: 是，
1: 我吃两口。
4: 这位是
1: 啊，贾乃亮。
2: 这不重要。媳妇儿，你看这饭店怎么像样吧？装得漂亮吗？
4: 漂亮。
2: 嗯，
4: 老公，你为了这个家辛苦了。
2: 嗯，
4: 你看你在外打拼，开了饭馆，当了老板，哎呀，你还得亲自下厨。
2: 一个厨师竟然跟老板换衣服，他就可相中我这衣服了。这家伙，我现在穿两天就穿两天，一下穿好几个月，都给我穿小了。你说，我脱下来。
4: 老板不能跟员工计较。
2: 对了，老板你有老板样，你穿上吧。媳妇儿，来参观咱这饭店怎么样？
4: 哎呀，这装修的是真挺好啊。
2: 是。
4: 哎呀，你俩干啥呢？
2: 站起来！我没说你，你坐下。你站起来，怎么的？屁股最前几顶了你啊？摆不清位置啊，
4: 老公啊，
2: 哎，
4: 你给我发信息说咱家这饭馆现在赚的挺多的，赚多少了？够回家盖个小楼的不？
2: 盖这，哎，我问一下啊，那个小亮啊，咱们饭馆这个月的营业额是多少？给你嫂子报一下。
1: 不多，
2: 报喜不报忧啊，
1: 不到一个亿。
4: 一。
2: 不是我让你报喜不报忧，你这个数能够直接给我顶上热搜去？你能不能就是具体点，这个月到底挣了多少？
1: 3200。
2: 怎么这么一点呢？
1: 今天才一号。
4: 对，一天就卖这么多哈，一个月确实能赚不少。
2: 是，这我还低调来的嘛，这是。
4: 老公啊，你可得好好干啊，可不能像以前那个老板似的呀，那多傻呀！你以前说过他经营没头脑，头脑简单。
2: 我认为这不重要。
1: 这很重要，你先把旁边靠一靠。嫂子，
4: 啊，
1: 你继续说。
4: 啊， 我觉得小亮说的对，这决定了咱们以后啊不能走他的老路。
1: 嫂子说的对，这决定了他以后啊还能不能走路。走吧。嗯，你继续说，他是怎么说他之前的老板呢？哎呀，
4: 他之前那个老板实在是太没有能力了，他都不懒得说，直接唾弃。
1: 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个饭馆啊，
3: 媳妇儿啊，想你啦，请你赶快来我这嘎。
2: 哥，饿了吧？我给你炒个菜去啊。
4: 哎，别呀。嗯、哎，咱家这饭馆啊才刚开张，我还没吃过呢。小亮啊，你炒个菜，我尝尝。
1: 不是你，我倒是敢炒，你得敢尝啊，你就是。
4: 他说啥？
2: 不是，他说你吃菜要不要放糖？你啊，
4: 按他习惯。
2: 你真的，你就说他点菜，你就说没有，卖没了，卖啥样？
4: 小亮啊，哎，来个溜肉段。
2: 溜肉段还有吗？
1: 溜的，溜肉段啊。嗯、哎啊。肉段溜了。嗯。
4: 溜了。
1: 啊，溜达去了。
2: 对，过年了嘛，都得回家看看，看看他爸妈啥的。
4: 来个羊蝎子。
2: 羊蝎子。
1: 羊蝎子，羊歇了，
4: 歇了
1: 啊！翻译过来就是羊休息。
2: 是，你法定节假日休七天，要不然你初八来，初八他上班你再吃他。
4: 那给我来个醉蟹。
1: 醉蟹，谢醉了。
4: 明白了，那螃蟹是不是喝多了？他没醒酒来不了啊。
2: 媳妇儿，这不过年了吗？人多菜少，你就挑点简单的点不就完了吗？
4: 那他会做啥呀？
2: 会做啥？你自己来一个了，你管管啥的？
1: 我老狠了，
2: 老狠了，
1: 手撕榨菜，
2: 手撕榨，你咋不手撕炸弹呢？你啊，
4: 就吃它了，来一个。
2: 你行，你这行，是是是是，哎。
1: 手撕榨菜。
2: 这个菜的特点呢、啊、它就是方便，开袋即食。
4: 嗯，我今天就是啥也吃不着了呗。
1: 你要是想吃的话，嫂子，我到隔壁饭馆给你点回来。
4: 啊，就是说咱家饭馆不做菜，
1: 是我们只做菜的搬运工，
2: 是不是耳熟？
4: 小贾啊，你在这上班不做菜，客人吃啥你上别地儿买，不，你这咋做的厨师啊？你这是中间商在这赚差价啊？老贾，你这老板咋当的呀？
5: 老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干啥呢？差点露馅，干啥呢？这怎么怎么谁老板呢？就上去就赢去了，是不是？我不在的时候你总是以这个老板的身份自居。
1: 老板搁那儿呢，有事找他啊，过来。
6: 哦，江山易主了。
7: 哦，饭店全股了。
8: 过年添堵了。
9: 老板辛苦了。
2: 不是，你们这是快员呢啊？
6: 收网费
2: 啊？收网费？那你这是枉费了咱俩的一面之缘呢。多少钱？
6: 4500。
2: 这啥网这么贵啊？你跟密云水库拉来的渔网啊，这么贵啊？
6: 两年的网费。
2: 你两年网费，你是一点都没交过两年网费，怎么付啊？
9: 欢乐乐的
10: 过大年。

0: 过年了，随着灶王爷我造起来，准备弯腰摸腿下，然后甩头起，然后蹲下，再起来，左右甩胯，前后甩胯，
1: 大劈叉，小劈叉，后空翻，再加个大劈叉，
0: 后空翻还能来个大劈叉？
1: 嗯，
0: 有能耐你来。
1: 实不相瞒，刚刚做完，做完就变成这样了。
0: 哦，我说你怎么坐着轮椅来的呢？
1: 对，
0: 请问二位是
1: 门神？
0: 哦，门神，
1: 哎，
0: 咱们是同行啊。
1: 好，
0: 我是灶王爷。
1: 哦，灶王爷，
0: 小灶啊，
1: 幸会幸会啊，幸会
2: 幸会幸会。
0: 哎呀，二位真够节省的哈。
1: 此话怎讲？
0: 大过年的，用一张脸。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哎，二位，忙着这是去哪儿啊？
1: 哦，我们要去尹正他们家，我们俩得让他出出门，再不出门啊，这孩子就废了。
0: 我反对。
1: 什么？你凭什么反对？
0: 因为我就是尹正家的灶王爷。
1: 你就是他们家灶王爷呀？就是你让他一年不出门是吧？哎，你知道他一年不出门，我们俩就在那门上贴着，管什么用啊？而且我们俩业绩是零。
0: 哼，出门有什么好啊？啊，在家待着特别安全，而且他一天做六顿饭，我能闻六次味儿，把我闻的都胖了。
1: 有病。
0: 好，
1: 哎，等会儿，我让你上月老那儿借个红绳给尹正，你拿了没有？
3: 没有啊。
1: 你听我说，不用，月老啊叫的闪送，送到尹正他们家。
3: 哦，
1: 安全吗？安全呀、啊，闪送的一对一急送服务，绝对不会耽误事儿。
3: 好，
1: 哎，快不快？非常快。价钱呢？非常合理。
3: 好，
1: 嗯，哎，哎哎哎，你干嘛呢？你听见我说话？哎，你听见我们说什么了？
0: 啊，我听见你俩说。北京卫视的春晚特别好看，让神仙都过来一起看，对不对？对吧？
1: 耳朵还挺好使。行了，
0: 走了，
1: 打了蹦吧。
0: 打了蹦吧。不行。喂，雷公电母吗？我是小灶，灶王爷，求您个事儿啊，一会儿有叫闪送的过来。一定把他给我拦下啊！家里小心啊，他速度特别快，给我拦住，听见没？谢谢啊！不行，我得赶上他们。巴啦啦，小魔仙，等我一会儿。
4: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5: 小说实在是太难写了，写了一整天。一个字儿都没写出来。
6: 尹正，
5: 你们是谁呀？
0: 我们仨是神仙，我是你们家的灶王爷。
1: 哎，我们俩呀是你们家的门神。
5: 哦，您三位是神仙啊？
1: 对。
3: 对。
1: 干嘛呀？啊，要合影照相。
0: 美颜，
1: 来来来。
5: 物业有三个男的来我家，说自个儿是神仙，我怀疑他们是坏人。
0: 哎哎哎哎哎哎哎！我们是好人，不是坏人。
1: 来，尹正过来。你不信我们是神仙吗？我说一下你的经历，你就信了。你是3岁能文，5岁能武，6岁尿炕，7岁尿炕，8岁尿炕，9岁尿炕。直到你18岁的时候还尿炕。
0: 看来你也是个诗人呐。
5: 行了，我信你们是神。
1: 信了吧？
5: 信了。那你三位神仙来我这儿干什么呀？
1: 哎，我们俩呀带你出去得转转。
0: 哎，不走，他是作家，作家

0: 就得坐在家里边搞创作。
1: 他做什么呀？哎，你就现在你就看他写那小说，来，尹正，你给读读，你读读你写的小说那什么玩意儿？
0: 小说写的多好啊，读读读，来，尹正，给他读一读，给他见识见识，去，读
1: 读。
2: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0: 好。死了你都啊，太好了啊，听见这小说第一句了吗？啊，这里边有音效。
1: 不是，你是没戴耳朵是吗？啊，这里边哪有音效啊？
0: 你没听刚才他说当的一声吗？当，对不对？接着念，
1: 别当了啊。
2: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
0: 完美，棒死了！怎么太好了，太好了，特别有符合逻辑啊！
1: 这有什么逻辑呀？啊，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0: 怎么啊？
1: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是人话吗？
0: 理解不了吗？
1: 你来，
0: 你把眼睛闭上，伸手不见五指。用脑子多多思考思考，
1: 去，
0: 接着来。
2: 到了故事的最后，男女主角决裂，老死不相往来。
0: 哎呀，你写的写的太好了，写的特别扎心。哎呀妈呀！
2: 我写的是喜剧。
0: 哎呀，你这给了我长得我真找一下啊！
1: 你自己都哭笑不得吧？
0: 哎呀妈，这好，这里句句都是包袱啊！这太搞笑。
1: 不是你别乐，行不行？
0: 啊，
1: 这里哪有包袱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你，
0: 找笑。
1: 还有你，你看你写的小说什么呀？有人看吗？
2: 你可以不喜欢你不喜欢的东西，但是你得允许它的存在。
1: 你呀，你没真正谈过恋爱，你写不出那爱情小说来啊！但是你别着急，我让你谈一次真正的恋爱，我从月老那儿给你借了一红绳。哎，云正，月老的红绳到了，来，过来，送给你。戴上它以后，你就可以出去谈恋爱了。走，我带你谈恋爱去。走啊！
2: 您这是要带我去谈恋爱，还是要遛我呀？
1: 我带你谈恋爱去，走。
0: 停！我跟你说啊，就这种情况，没房没车，哪个女孩能看上他？坐。有吗？就这种情况，即使女方同意，女方的家长也不能同意。
1: 怎么就不同意啊？
0: 如果你要不信，咱们就现场考验一下。
1: 行行行，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扮演女方的爸爸，你们俩扮演女方的叔叔。来
1: 来来来，
0: 你别吃了，行了，
1: 别吃了，
0: 过去过去，来来来，开始
1: 开始。
2: 叔叔们好。
0: 不同意。
1: 人家说完一句整话了吗？你都不同意？
3: 就是啊，
1: 这叫相亲吗？
0: 啊，对对对对，不好意思啊，你说句整话啊。
2: 叔叔们好，我是来提亲的。
0: 啊，说完了吧？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女儿结婚了。
1: 你这不你不胡闹吗你？啊，你女儿完婚了，你让人上来提亲来？你这不玩赖吗你？
3: 我告诉你啊，我知道问题出哪儿了。
1: 你就不能来女方家长？
3: 对，
1: 得我们来女方家长。
3: 对，
1: 你看同不同意？
0: 咱试一下啊！
1: 来
0: 啊，来来来，
3: 我是女方的爸爸，
1: 我是女方的母亲。
0: 来，来我过去。哎，看看你未来的岳父和丈母娘长得还挺像的呢啊！嗯，
3: 这叫夫妻相，知道吗？
0: 嗯，准备好了吗？开始。
2: 叔叔阿姨好。
3: 我不同意。不是，我们女方家长都没说话呢，你凭什么不同意啊？你谁呀？
1: 你谁？
4: 我是女方。
2: 我不同意。
3: 别介，你现在得同意啊。哎，不是，这是我们家大闺女，长多俊啊，胖乎的，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0: 你们仨自个儿玩去吧，我这辈子都不出你家门。
4: 成功了，成功了。怎么样，怎么样？哎，不出家门他自己决定的，怎么样？二位失败了吧，回天庭吧。
3: 行，你自己玩，我走了。江湖不见，走。老赵，你太自私了，你为了完成你的业绩让尹正在家待了一年，你觉得合适吗？如果要是你，你受得了吗？如果他是你的孩子，你对得起他吗？
4: 回来。说的还挺有道理。哎呀，尹正，出来。来，
2: 你们仨要干什么呀？
3: 尹正，你得出去闯闯，你一定要走到社会，尝到社会上的酸甜苦辣，你才能做回你真正的自己。对呀，这样你才能写出最优秀的小说啊，对不对啊？
2: 可是我不善于跟人交谈。
4: 那刚才咱们四个玩的不挺好吗？
2: 那你们仨也不是人啊。
4: 尹正啊，你听我说啊，你不能老在家里，你得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大千世界，明白吗？
2: 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我害怕。
3: 你害什么怕呀？啊，这不有我们三位神仙，这不跟你这吗？
4: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出去。
5: 当我勇敢地走出家门，才发现一切美好都在未来等我。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2: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0: 过
1: 金海心，
0: 唱歌也没关系。
1: 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

真正的飞行器，我们认为它的智能就是要解决这种突发情况。那例如在应急场景下，我们有一些空间它是封闭闭塞的，我们想要突破这样的障碍，例如我们这个窗户啊，想把它破除，破除之后然后抵达待救援的这种场景。通常情况下，这种飞行器会遇到什么样的难点呢？比如说我们在破窗过程中，这个窗户在施加力以及突然爆破的过程中会有一个力的释放，会给飞行器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收缩力。那我们是希望飞行器能够破窗的同时能够安全的抵达待救援的场景。那现有的一些飞行器飞行手册都会告诉大家，尤其是在这种风雨交加这种大的这个恶劣情况下是不允许它飞行的。那我们是希望在飞行器真正需要它的场景下发挥它的作用，尤其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我们试过在暴雨啊以及这种大风情况下让飞行器能够安全的飞行抵达它的场景。

0: 她是新中国第一部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扮演者，
1: 她是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农友歌》唱响了六十余载的歌唱家，
0: 她更是发现和培养众多歌手的幕后伯乐。
1: 维维、李玲玉都曾是她的学生。
0: 他就是著名歌唱家王坤。今天记忆邀您重温那激荡人心的旋律，听王坤为人民而歌。
2: 它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
3: 糖尿病的十年或十五年以上的80%的患者都会发生糖尿病双病变。
2: 治疗不及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受损，
3: 会失明，甚至会眼睛疼、头疼、恶心吐，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
2: 一张眼底照，疾病早知道。
4: 它安全、快捷、方便，成像清晰，无创的。
2: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避免糖住眼底。
5: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我是主持人柴汉杰，先来收看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6: 执法突击检查，网约车黑租赁现原形。
7: 你是负责人是吧？我们这边是派出所的，现在过来一趟，好吧？
6: 物流中介套路深，双重收费需警惕。
8: 所以说他喊我们中途付钱这个事情，我们就已经发现被骗了。
6: 猫咪洗护身网瘾纠纷，店家被判赔偿。
9: 宠物猫出现了多次激烈挣扎的行为。
6: 冒用妻子名义骗网友，无良队友被刑拘。
10: 觉得一个念子，我知道挺不容易，我这个同情他。
6: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5: 节假日是出行高峰，打车安全备受公众关注。非营运车辆违规接单，不仅扰乱客运市场秩序，更给乘客出行埋下严重安全隐患。上海交通执法部门重拳出击，针对网约车黑租赁乱象开展突击整治。行动中，一家涉事违规企业负责人竟与执法人员现场躲猫猫，拒不配合。这场执法博弈最终如何收场？来看一线直击。
11: 中交公安，开门！躲不掉的，出来！
12: 对的，很烫的，这样烫的很
13: 套的，好久。
6: 在沪松公路的一家汽车租赁公司里，负责人和执法人员玩起了躲猫猫。经过检查，执法人员发现了大量非营运车辆行驶证、车钥匙和租车合同。
14: 零转费的，然后跟平台签订的那些平台签订的代销。
6: 就在此时，一名男子来到了现场，看到执法人员，立即表示是这家租赁公司负责人的朋友。在民警的要求下，该男子拨通了负责人的电话。
7: 你是负责人是吧？我们这边是派出所的，现在过来一趟，好吧？
6: 半个小时后，租赁公司的负责人终于回到了现场，并承认公司名下多辆客车为非营运性质，但依然与多家网约车平台签署了从事网约车经营的相关合同。
15: 是你自有的车的，还是你也是租来的？
13: 我租来的。
6: 调查发现，这家公司还涉嫌未按规定办理小微型客车租赁备案，
16: 也就是说没有经过备案在做租赁的业务。第二个呢，也发现了他使用的车辆有不合规的非营运车辆，那么我们对这些情况将进行立案调查。
6: 自去年10月锋芒行动启动至今，交通执法部门已开展两个阶段网约车非法客运专项整治，重点检查车辆保险、年检情况，加大对驾驶人疲劳驾驶、违法停车等行为的查处力度。
17: 截至目前呢，已经查处了各类交通网约车交通违法行为30.3万余起，对从事网约车非法客运的驾驶人员处以暂扣驾驶证处罚，总计大概有1050名。
6: 目前第三阶段专项联

0: 和整治已经启动，将持续至5月10日。
1: 近日，广西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管局通报了一起由消费者举报而牵出的千万元假酒大案，目前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批准逮捕。
0: 这起案件的线索最初来自消费者秦女士的一份疑惑。2年前，她在广西都安某商行购买了6盒某知名品牌白酒，但总觉得口感和包装不对劲。
2: 以前也喝过这个牌子，这次感觉味道不一样，我就留了个心眼，把瓶子留下来了。
0: 接到12315举报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将酒送往厂家鉴定，结果确认是假冒产品。执法人员随即在全县排查，发现多家门店都在销售同款假酒，而货源都指向了商行经营者韦某。
3: 当时我们就判断，这绝对不是个案，多个销售点同时出现同一款假酒，背后肯定有一个固定的供货渠道。
0: 经过数月侦查，今年1月24日凌晨，收网行动在广西都安和广东东莞同步展开。行动中，执法人员查获了假冒白酒3600余盒。经初步查明，该案涉案总值超过1000万元。目前，韦某、杜某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已被批捕。
1: 假日旅行中，选择环境舒适的酒店入住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也许我们大家从来都不会想过，当我们离开酒店，结束了愉快的旅行后，竟突然收到自己的隐私照片。如此细思极恐的一幕，竟然是通过境外指令启动了隐藏在酒店客房内的微型摄像头，而目的则是巨额的敲诈勒索。近期，我国公安机关成功摧毁了一条非法改装、销售、安装窃听、窃照设备并实施敲诈的黑色链条，揭开了犯罪暗网的运作黑幕。
4: 2025年7月，犯罪嫌疑人朱某平等人在境外打着所谓跨国高科技公司招聘人员的旗号，通过境外通联软件招募境内人员到宾馆酒店安装窃听窃照设备，偷拍房客的隐私视频，非法获取酒店登记的住客信息后实施敲诈勒索。犯罪团伙内部分工明确，非法制售摄像头，非法安装摄像头，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敲诈勒索等各个环节由不同人员分头实施。其中，崔某江等人以开设网店为掩护，将正规品牌摄像头改装成偷拍摄像头进行售卖。张某达等人组织老乡熟人到崔某江等人开设的网店购买偷拍摄像头后，前往酒店安装。罗某豪等人非法获取酒店入住房客登记信息，提供给境外上线协助进行敲诈勒索。2025年8月起，在查明该团伙组织架构和基本犯罪事实后，公安部组织多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抓捕行动，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全部制售偷拍摄像头窝点，全量拆除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偷拍摄像头，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警方提示，酒店民宿是偷拍最常出现的场所之一。那么，在我们住宿的房间当中，什么样的地方可能会成为针孔摄像头的藏身之处？应该如何防范自己的隐私被偷拍呢？网络安全专家表示，如果下榻酒店或民宿，要重点看一下沙发和床的对面，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物品存在。电视机顶盒、路由器、空调以及房顶的火灾感烟探测器等要特别留意。另外，洗手间、换衣间等都有可能成为针孔摄像头藏身的地方，要多留心检查。同时，警方提醒公众也应该提高防范意识，遇到敲诈勒索要果断报警。
1: 出门在外啊，酒店应该是保护我们旅客安全和隐私的一个重要场所，可是没想到却在这样的一个场所里遭遇了偷拍。今天做客我们法治中国60分的特别评论员是王新华律师，欢迎
5: 你。好，
1: 您看这个偷拍和敲诈勒索的行为啊，在我们法律上是怎么定罪和量刑的呢？
5: 它是这样，敲诈勒索如果数额巨大的话，一般还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的这个有期徒刑，这个判的还是比较重的。特别是这个 在这个它是还是属于经济犯罪一种，像这个案件，它在偷拍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最后又实施了敲诈勒索的行为，那说明他就是通过这种偷拍进行的这个敲诈勒索，那这个是属于情节严重的一个行为。
6: 嗯，
5: 就是敲诈勒索有几种，但是这一种通过偷拍隐私的行为对人的伤害和打击还是非常大的，再加上是境外合作的，我觉得这都应该是从重处罚的。
6: 嗯，那假如说啊，我们这个酒店内没有人员配合的话，其实很难进行这种精准的这种敲诈勒索。那如果说酒店内的内鬼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提供了对方的信息，那他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5: 这个分两种，一种呢就是说他出于好奇啊，朋友或者是其他的协助人员去做这个事情，那他一般是属于一个侵权行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甚至说能构成一些这个非法获取信息啊这方面的这个犯罪，这个是比较轻的。但是如果说他明知对方拿到这个东西就要敲诈，那他就是敲诈勒索的共犯。
6: 嗯，
5: 啊，这个就是比较重的一个处罚。
6: 嗯，那在此基础上，酒店需要承担责任吗？
5: 那个也是的，因为什么呀？从民法上来说，你酒店来说，你的管理是不是到位，你能不能监管到位，那你首先是一个先天的责任，不管他是什么情况，你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就是管理上的责任。但如果说酒店尽了管理方面的责任，那确实有敲诈团伙给潜伏进去了，那完全构成刑事，他适当是可以免除责任的。
6: 嗯，其实我觉得在整个事件当中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这个偷拍偷听这个设备的一个采买。
5: 嗯，
6: 那像其实市场上现在有很多这个渠道，好像多多少少都能看到类似这种商品的售卖，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杜绝类似商品流入市场呢？
5: 实际上这一类商品是不允许买卖的，国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种偷拍的类似于间谍性质的东西是不允许买卖的。当然也有一些平台呢，通过拐弯抹角的这种暗示啊，是不是能够还是能够出售这些东西的，我觉得还要加强这个管理。为什么说呢？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出门在外住个宾馆旅店，每一次都要杵半天，老担心这些东西，它对社会是一种伤害，也影响这个经济交往和这个社会消费。
6: 好的，谢谢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新华律师。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节目。
0: 物流中介套路深，双重收费需警惕。
7: 所以说他喊我们中途付钱这个事情，我们就已经发现被骗了。
0: 猫咪洗护身亡引纠纷，店家被判赔偿。
8: 宠物猫出现了多次激烈挣扎的行为。
0: 冒用妻子名义骗网友，无良队友被刑拘。
9: 觉得一个女人做这种挺不容易，我就同情她。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节假日期间，物流货运也是忙个不停，不少商家忙着发货走单。可做了几十年涂料批发的老江湖张先生，这次却在物流环节栽了大跟头。资人经验老道的他，怎么也没想到会被熟悉的套路给忽悠了。这起发生在生意场上的诈骗案究竟是如何让老把戏得逞的？张先生也希望借自己的经历给全国同行们敲响警钟。
4: 不久前，张先生有140桶涂料要发给河北的客户，随后他在货满满物流平台上发布了一则货运消息，当天就有一个自称是某物流公司的女业务员联系了他，
7: 然后这个人就通过了这个订单联系到了我，因为我们该沟通的时候，我们发单是发的1000多，好，然后他就通过了一个司机的电话联系到我，他说我们这边是走专线物流拼车的，他说我说那拼车费用是多少嘛，他说我们也按照平台走。
4: 张先生以前也有过绕开平台走拼车的经历，再加上对方对张先生开出的运费金额没有异议，所以张先生便答应对方安排司机来拉货。
7: 现目前货已经到了河北邯郸，然后并没有说，因为我们约定的是货到客户手上，然后进行付款付运费。好，
10: 客户付买礼服啊？
7: 哎，有客户支付。好，但是目前货并没有到客户手上，只是到了物流站，他要求我们支付这个订单，要求我们支付这个费用，这1600块钱的费用。但是我们就问他有没得一个后续费用，他 不进行汇报。他说这个是我们这边的费用，至于货运方那边有多少费用，他说我们不管。
4: 对方这么一说，张先生立刻意识到自己

0: 遇到了中介而非正规的物流公司，因为他知道谈好的运费不可能收两次钱。
1: 货到付款只需要由我们客户提货的时候接到货之后然后付款给他，根本不需要我们来付钱，所以说他喊我们中途付钱这个事情我们就已经发现被骗了。
0: 张先生进一步和这位女业务员联系才知道，对方要求他支付的这1600元并非运费，而是中介信息费，实际的运费是1986元。
1: 就相当于我们客户要实际支付一个1986的实际运费，然后我还要支付联系我这个宇星物流1600元的信息费。
2: 那你如果不支付他支付那个运费得不得行呢？
1: 不得行。
2: 为啥子？
1: 提不走，他不跟我们说货在哪里。
3: 我跟你谈的是不是1600啊？哎，运费。
4: 1600了，我都没接你电话，哪儿给我谈1600？我谈什么1600啊？
3: 啊，你现在不承认，就把我和我接走了呗？
4: 我接什么呀？我接我从哪儿接我？
0: 对方很快挂断了电话。得知自己被套路之后，经验丰富的张先生立即通过当天来拉货的司机找到了实际

0: 多分遗产。
1: 马女士在小区内散步时，因路面的积水导致马女士不慎滑倒受伤，花费了不少医疗费，还产生了误工费。马女士认为是物业公司未及时清理，且没有放警示牌，才导致自己摔伤，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但物业公司称是马女士自己不小心，拒绝赔偿。马女士咨询物业公司是否应当赔偿自己的损失。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该物业公司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942条规定，物业服务人负有维护小区基本秩序、保障业主人身与财产安全的义务，需要对公共区域履行管理、维护以及安全保障职责。本案中，小区路面的积水没有及时清理，并且未设置警示标志，这表明物业公司没有充分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明显过错。马女士呢，有权向其主张侵权赔偿责任。不过，马女士对自身安全也负有注意义务。如果其明知路面湿滑可能导致滑倒，却没有采取谨慎绕行或者减速慢行等相关措施，最终摔倒受伤，自身呢也存在过失，该过错可以依法减轻物业公司的赔偿责任。
3: 猫咪洗护身亡引纠纷，店家被判赔偿。
4: 宠物猫出现了多次激烈挣扎的行为。
3: 冒用妻子名义骗网友，无良队友被刑拘。
5: 就在一个念子之上挺不容易，我就同情他。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现如今，家养宠物已经成为不少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随之而来的它经济也是热度不减。可是近日，江苏梁溪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宠物猫在店内因洗护不当致死而引发的纠纷案。来看报道。
1: 2024年12月3日，市民沈某通过美团在某宠物店下单了一项56元的猫咪洗护服务，将自家饲养的一只宠物猫送到店内进行修毛和清洁。谁知原本寻常的洗护，最后却变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宠物猫在洗护的过程中出现了异常，
2: 宠物猫出现了多次激烈挣扎的行为，但是宠物店未能将上述情况及时通知沈某，或者是采取有效的安抚措施。当日下午3时许，宠物店店联告知沈某，宠物猫已经死亡。
1: 因为双方协商未果，无奈之下，沈某将宠物店起诉到了法院。法院审理后查明，虽然宠物猫没有进行尸检，无法精准判定猫咪的具体死因，但宠物店在服务过程中存在明显过失，在宠物状态异常时没有及时通知主人，面对宠物激烈反应也没有采取有效的安抚或处置措施。依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构成服务合同关系，保障宠物安全是店家核心合同义务。最终法院参照宠物购买的市场价值，判决宠物店赔偿沈某4000元。
2: 在宠物服务合同过程当中，提供服务的经营者负有保障宠物安全、尽到合理关照义务的责任。在服务过程当中，如果宠物出现异常反应，经营者应当及时的采取有效措施，并通知宠物主人，这是基于合同诚实信用原则的必然要求。同时，经营者也应当规范服务流程，加强员工管理，在提供服务过程当中密切关注宠物的状态，及时的予以妥善的处置。
0: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过节了，亲友团聚，阖家团圆是最美好、最真挚的情怀。可对于一起走过了近10年婚姻生活的福建的洪女士和丈夫明先生来说，本应是彼此携手、相互陪伴的好时光，可他们却因孩子抚养权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丈夫明先生一气之下带走了刚满1岁多的孩子，至今不让洪女士见面。那么，这场家庭矛盾又是因何而起？作为父母。

0: 长辈该如何给一个年幼无辜的孩子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呢？
1: 调解现场，洪女士和母亲一同前来。洪女士说，最近她和丈夫因孩子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丈夫明先生一气之下把孩子带走，至今不让她见面。洪女士的母亲则坦言，外孙从出生起就一直由她照顾，如今孩子刚满一岁多，女婿突然要把孩子接走，她实在是难以接受。
2: 之前我说你孩子我已经吃不消了，你带回去，他说太小他没办法带，那下一周多了他能带了，他就要回去了。
1: 洪女士母亲还说，女婿把婚姻里所有的问题都归咎在他的身上，让他反复自我怀疑，却始终想不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2: 他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我，他的婚姻也是我错孽，什么都是我错孽，我也不知道，我一直去反思我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之前的时候我女婿也都是找我谈，不管任何的一样事情都没有找他谈，
3: 觉得说这个丈母娘沟通很顺畅，
2: 对，都是找我谈，明明赚到钱了还叫我说不要说，他等一下子一有钱又会要买。
1: 而洪女士则认为，婚姻走到今天，问题并不在母亲，而是婆家干预过多，让夫妻关系不断恶化。
4: 他家里面的人就是说干预的非常多，你们如果说走进他那个家庭去看一下就会知道了，平日里面都是父母亲干预的很多，那如果说到节假日的时候大姑姐再参与一下更是不得了了，他就是很愚孝的那种，又有自己的主见。
1: 面对洪女士和她母亲的说法，当事人明先生又会作何反应呢？记者联系了明先生，到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司法局竹崎司法所当面详谈。提到这段婚姻，明先生满是无奈和心酸。结婚近十年，他说自己的付出从未被看见。
5: 每当我回忆将近快十年来的点点滴滴，我心都在流血。
1: 明先生告诉记者，洪女士口中所谓的婆家干预根本无从谈起，而真正干预他们小家庭生活，让这段婚姻走到如今地步的人，其实是丈母娘。
5: 微信给你看，我连我姐的微信都没有，都被她删掉了。那我跟她谈恋爱开始，我丈母娘天天都是跟的，包括情人节啊，什么东西都不让我们两个去，必须她也在场。
1: 明先生说，丈母娘在家中比较强势，家中大小事都由她一个人说了算。更让她介意的是，结婚时收到20几万的礼金，丈母娘未经商量就直接拿去建房子。
5: 结婚当天见面的礼金全部给她拿去建房子了，没跟我商量过，大概有20几万吧，这是双方共同财产啊。
1: 在孩子的照顾上，明先生也有不少的怨言。他认为丈母娘没有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居住在潮湿的环境，孩子经常生病。
5: 住月子之后，他是说我带着女儿跟我儿子回丈母娘家玩2-3天，玩2-3天被他关了一整年，其实也都是我在带。
1: 即便心里积攒了诸多的委屈和不满，明先生对妻子依旧有感情。结婚十年，他把所有的真心和付出都给了这个家。
5: 我如果不爱他，我会这么多年工资全部在他身上，就这个月没给他，我剩下半条命是我儿子的。如果为了他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我还是愿意的。
1: 明先生仍想保全家庭，他坦言矛盾核心并非孩子由谁带，而是长辈过度介入，让小夫妻失去了独立生活的空间。
6: 婚姻当中最主要的关系是你们两夫妻的关系，如果说家长亲戚好都不介入你们自己的小家庭，你们自己怎么过的？
5: 所以我才跟你说，他把我这几年的工资跟见面礼已经拿出来，剩下的钱我来解决去买房子，我们自己三口直接出去外面住。
1: 了解到明先生的想法后，调解小组随即电话联系了洪女士的姨妈，希望姨妈能从中帮忙调解，一方面让这对夫妻重归于好，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劝劝洪女士的母亲学会放手，给女儿和女婿的家庭留够独立的空间。
7: 年轻人的生活的话，我们只能给他帮扶或者指导，不要介入太多的事情，因为年轻人的话，他也是在自己的生活也是在成长过程。
1: 这场因孩子引发的争执，本质上是一段被家人过度介入的婚姻。我们期待洪女士的姨妈能做好中间协调，也希望洪女士的母亲能够放手，让小夫妻独立地面对生活。婚姻 的主角永远是夫妻二人，家人的支持应该是后盾而非束缚。愿这家人能够解开隔阂，为孩子重建一个温暖完整的家。
0: 在采访中，我们看到这个小家庭啊，本来很幸福美满，但是呢，在双方家长的过度介入之下呢，最终产生了隔阂，甚至争夺起了年幼孩子的抚养权。今天做客我们法治中国六十分的特别评论员是王新华律师，欢迎您。
8: 你好，
0: 您看现在这个明先生啊，现在因为争执呢，擅自把这个一岁多的孩子给带走了，而且呢，不让这个洪女士来探视。那这样的行为合法吗？
8: 这是不合法的，因为这个抚育子女的既是权利，又是义务，而且呢，就是探视权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特别是一岁多的孩子，正是需要母亲照顾的时候，这个母女的这个情感关系是关键的时期。这种行为既违反了这个婚姻法，又违反了一般的这个法律规定，更重要的是，他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0: 嗯，那洪女士能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呢？
8: 我觉得首先呢，最直接、最快的方法要向法院申请人身的禁令，对吧？禁止他把孩子带走，就这种方式。
0: 嗯，在采访中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其实原因就是因为双方这个父母的过度介入啊。那像我们法律上对于这种父母介入小家庭生活这种有详细的规定吗？
8: 这个还是不多。一般的双方父母介入家庭这种行为，它只要不产生特别重要的，比如说暴力的和哪方面的东西，法律暂时还没有对此做出这个细节性的规定。但是确实有原则性的规定，就是说保护未成年人，然后呢就是这个男女有婚姻自由这个权利啊，我觉得这个是有的，但这都是原则性大的一个规定，对吧？他给这种一般的介入还是不一样的，那种暴力的严重影响这个婚姻自由的，它是纳入法律的管辖。
0: 那像我们除了熟知的这种，比如说调解也好，诉讼也罢之外，还有其他的哪些我们这个司法手段或者途径能够帮我们去这个解决这种探视权、抚养权和财产分配的这个问题？
8: 这是可以的。你比如说，如果遇到家庭矛盾需要解决的话，找一些比较有中立性、有这个话语权的单位，予以调解和支持，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因为它有一个外来的介入，就避免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对吧？当然了，有时候呢，矛盾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其他人的介入和自己的这个博弈都也很难。那么离婚也是一种方法，就是在离婚的诉讼中能一并解决子女的抚养问题、子女的探视问题，还有这个方的生活保障啊，这个在离婚里边都会予以解决的。那么如果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之后呢，也是避免发生长期矛盾的一种方式。当然了，这个法律从这个婚姻法啊，就民法典、婚姻篇，还有婚姻法的司法解释，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它总体上都有相关的条款对妇女进行一个照顾，然后所有的法律都是对有利于子女成长为原则啊进行规定的啊，所以我觉得依法处理不见得对子女抚养和这个他妈妈不利。
0: 好的，谢谢我们的特别评论员王新华律师。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节目。
9: 冒用妻子名义骗网友，无良队友被刑拘，
10: 就在一个念着之中挺容易没这个同情他。
9: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6: 还是很专业的。
17: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 非常非常好，
1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9: 超视力远近

0: 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假期的悠闲时光中，有人会选择在网络世界里遨游，寻找快乐与慰藉。但假如有人真给你送来看似贴心的问候，那么大家可一定要冷静甄别，因为这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很可能藏着精心布置的陷阱。前不久，云南楚雄的王先生就在网聊中深陷情感漩涡，以为觅得良缘，没想跌进骗局。
1: 2025年7月的一天晚上，王先生像往常一样刷快手和抖音的过程中，一个昵称花花的网友主动联系了他。对方自称名叫李某某，离异后独自抚养着1岁多的女儿，也住在南华。
2: 过来接吴大姐，说是她小姐挺急的，再帮她交点话费。就在一个女人自我之中挺不容易，我就同情她，刚开始同情她，我就给她交了100块钱。
1: 随后花花频频地关心王先生的工作和生活，从日常交流到情感话题，让王先生萌出了处对象的念头。但不久后，花花开始以孩子生病、经济拮据等说辞借钱，金额从200元到3000元不等。
2: 并且这个女人她年纪也跟我差不多合适的，我想着哎呀，是能出吗？出能帮帮她，能出能见面吗？出现男女朋友，刚好是最好的。
1: 王先生提出与花花见面，但花花都以不方便为由拒绝了王先生。
2: 当时也产生过种怀疑念头，但是转念一想，也是啊，她娃娃生病在医院里。里面也是蒙着去搞，等到他些事情忙完再见面也不成，我就多多被怀疑了。
1: 直到王先生向朋友打听花花的情况，骗局才露出了马脚。这位认识李某某的朋友说，李某某早已嫁人，而且不识字，根本不会发信息。王先生这才报了警。警方调查花花账号，发现注册信息指向龙川镇村民李某某。可民警上门时，却发现李某某性格内向朴实，与诈骗分子形象不符。
3: 通过调查发现，李某在结婚后长期在家带娃，基本没有社会交往。李某某读书时间短，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其他的文字他基本不认识。通过对李某某的调查，我们排除了李某某的作案嫌疑。
1: 排除李某某嫌疑后，警方锁定了其丈夫郭某某，只有他能轻松地使用李某某手机，并删除聊天记录。
3: 郭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利用妻子的身份信息，骗取了王某某7000余元的犯罪事实。
4: 不就是不是聊天时没人家问具体情况，郭某某是蛮要说得出来嘛？不能跟人家怀疑嘛？好，肯定是要找一个知根知底身份嘛？好，用到你人身份借钱呗，好容易借点网不好。
1: 经警方调查，郭某某冒充李某某，在多个网络平台以孩子住院、自己患病为由，共诈骗14人，涉案金额达18万余元。其中，仅另外一位受害人庄先生就被骗8万多元。
3: 我们立即对郭某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刑事拘留。
1: 目前，郭某某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这起案件也警示大家，网络世界关怀可能是圈套，怜悯可能是骗局，保护个人财产，从警惕情感陷阱做起。
0: 本是职场人员的新起点，可有人却将其当作诈骗跳板。

0: 湖北武汉的一名女子入职了一家保险公司后，竟骗取同事的120,000元后迅速辞职失联。警方经过3个月的追踪取证，最终将这名应聘杀熟的人员抓获归案。
1: 据湖北武汉某保险公司负责销售业务的赵女士介绍，朱某入职后不久就表示可以把以前的大客户带过来，一旦签约成功，公司业绩将会达到新的高度。
2: 如果签单完成的话，不仅公司的业绩可以完成目标，同时他们作为销售的朱某以及他的上级赵女士都可以取得一个比较非常可观的利润跟提成。
1: 大客户资源难得，赵女士要求朱某立即跟进，务必说服客户来公司签单。几天后，朱某反馈说客户有强烈的签单意愿，但是要求提前拿到保险业务返点。
2: 为了他们的业绩以及提成，赵女士就欣然答应了，并由他个人先自掏腰包。
1: 拿到业务返点后，朱某又以优惠力度不够、客户需要修车等理由，先后从赵女士手中借走了120,000元。但是每当赵女士询问业务进展，朱某则以各种理由推诿搪塞。2个月后，朱某突然请假离职，再也联系不上了。
2: 他觉得不对劲，然后联系了这个客户，才从客户的口中发现朱某根本从头到尾就没有给过他任何一分维护客户的钱，同时这个客户也没有跟朱某说过他要签大额保单。
1: 警方调查发现，赵女士转给朱某的钱全部被他用于个人消费。随后民警在随州市曾都区将藏匿在一处民房中的朱某抓获。朱某交代，所谓的大客户愿意签单都是他编造的。
2: 早年因为生意失败，到目前已经欠了大量的外债。他入职保险公司以后，因为保险公司的这个工资他并不能很快的偿还他的巨额债务，于是他在这个债务压力下才动了这个心思，想通过这种方式搞得快钱来偿还自己的债务。
1: 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已被武汉江岸公安依法刑事拘留。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就一直在索取。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是有限度的，
1: 不感恩。
2: 对，不感恩，从不感恩。
3: 身为血缘至亲，本该相互扶持，为何他们却形同陌路？
2: 比较那什么，说说话没说两句呢，他就
1: 吵，
2: 就说我做饭不好吃了吧？
1: 就是从前就是因为这些生活的琐碎，就会有一些矛盾在。
2: 对，
4: 我的主要任务不是赚钱，我的家对我很重要。我以前都没有家，我现在有家了。我不想变成我爸妈那样的人。
3: 是原生家庭的伤害，还是母女间存在误会？这般心结该如何解开？
4: 感受就是他从来不会关心我，不会关心我今天吃了什么，我高不高兴，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怎么去解决这个事儿，从来没有正面的任何沟通过。
5: 再跟您讨论这个原因在哪儿呢？是不是
2: 我不会当妈呗，我不会说呗。
5: 不是，
4: 我必须要争的，因为我也有孩子了，我也有老公了，他们会不高兴的。
6: 明白。
4: 对，我跟我妈都生活不到一起了，我妈都在顺义了，我不可能再向着我妈。
3: 多年恩怨反复纠缠，濒临破碎的母女情还能否再次重圆？
2: 因为他也不回去，也没机会谈，他也不听话。
5: 就是最近的关系已经非常的僵了，
7: 没有商量的余地，
4: 没有商量余地，不要再说了。
3: 本次调解是围绕一起承租人变更纠纷展开，主动方为年过半百的杨女士，她爱人于去年过世，名下的公租房一直未做处置，由此引发了家庭纠纷。而眼下跟她针锋相对的人则是家中小女儿。
5: 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就落下了？因为先生走了以后没去推进下来，之前不是说手续办差不多了吗？想给她一个公转司给她买下来。
2: 对，
5: 是吧？
2: 对。
5: 需要花多少钱还记得吗？
2: 就是11万。
5: 大概如果是转了司以后，市值大概300万。
2: 对，
5: 是这样是吧？
2: 嗯，
5: 这个房子是怎么由来的？跟我们也说一下。
2: 我们那位在水堆的那会儿，就是以前就有两间房，完了
5: 以前有两间，
2: 对，两间平房，
5: 平房
2: 完了拆了以后，完了八几年。

0: 年85、86年他到这儿哈。
1: 先生他们家里或者单位的一个变迁。
0: 对，
1: 但是从他名下过来的呗。
2: 我妈认为这个房子本来就应该是他的，但为什么在此期间我爸就突然走了？这肯定有蹊跷，非自然死亡。
3: 家中顶梁柱意外离世，剩下孤儿寡母的他们本该相互安慰，抱团取暖，怎么小女儿却这般表现？对父亲的死他为何耿耿于怀，甚至对母亲也大有怨怼呢？
1: 也就是在你们结婚之前，他这个房子就已经有由来有历史了。
0: 对，
1: 结婚后就在这儿居住，当时没有受到什么反对的一些因素吗？因为
0: 当时我不那什么吗，当时我是属于二婚了。
1: 哦，您是二婚。
0: 对。
1: 哎，那这个第一个姑娘，您大女儿，跟二女儿是都是第二段婚姻吗？还是
0: 不是？那个是大女儿是第一段婚姻。
1: 所以大女儿那时候是跟你们一起生活吗？第二段婚姻
0: 我没管过她。
1: 大女儿是跟着前夫在生活。
0: 对对。
3: 都说母女连心，杨女士跟两个女儿之间的连结更是既深沉又复杂。由于先后有过两段婚姻，她跟大女儿很早分离，但母女关系一直亲近。反观从小贴身养育的小女儿，却跟母亲多有隔阂，甚至出现了严重对立。
1: 她是真的跟您感情淡薄，还是说只是怕您说她？比如说她知道您对这段感情不看好，有一些敌意，有一些不满的一些意见，回来肯定得挨您说。
0: 她不爱听我说话，我们俩
1: 不爱听您说话。只是因为这个恋爱的事情，还是以前从小就这样？
0: 从小就是跟我就是有点逆反嘛，孩子什么那个。洗涮呀，什么收拾屋子呀，什么做饭，什么交这费那费都是我，交物业费、房租费、孩子的学杂费都是我，上大学都是我在。
1: 您觉得，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母亲，付出了，就等于成功了吗？
0: 可能也有不好的吧。
4: 可能我给的爱可能也是不够吧，我也不会说。
0: 我说把哪儿撞了？
5: 就说身体有点
0: 身体有点那什么了。
5: 对，然后就说他是居家难，那就
0: 是
5: 说在经济上是您是主要付出的，
0: 对，
5: 是不是？
0: 对。
3: 母亲坦言，在小女儿最需要教导的年纪里，自己确实有所疏忽，但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为了家庭。每天起早贪黑的工作，几十年任劳任怨的养家，这样的付出为何亲生骨肉不能理解？两个本应最亲密的人竟一步步走上了陌生的道路。
1: 先生走了以后，涉及到一个过户问题，成都人过户，只剩下您跟小女儿符合这个条件，是吧？按理说我们都知道，就是先生走了以后，你们是应该是相依为命、相依为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却产生了分歧。那分歧点在哪儿呢？
0: 主要是闺女谈恋爱到结婚，包括她住哪儿都不知道。姑爷从没来过我这儿，没叫过我。主要是就是闺女父亲去世。房子需要变承租人。
6: 那您女儿因为这个，您的二女儿因为这个公租房产生了一定的矛盾。
2: 对，来这里，各位嘉宾就是帮我去劝说母亲妥协，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
7: 那如果是说，你母亲也不同意，
2: 那就僵持吧，10年20年。
7: 那最后，如果是说这个事情最后走到了法律的途径来进行审判的话，来判决的话，可能是对你的结果也并不是一个，就是说一定能写到我的名下的结果的。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就一定是走到最终的法律途径上，他一定会判这个房子归于你名下吗？对吧？老师之前讲很清楚，那么对于这个公房，那么变更的时候，其实配偶是具有更多的优势地位的。那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您这边不做任何的让步，然后呢，我们最后只能走到法律途径去解决的情况下，
2: 我一直在做让步，到现在忍无可忍了。
7: 您做了什么样的让步呢？
2: 正事儿是之前我其实是愿意写我母亲的名字的，但是签完字之后，他的行为举止态度所作所为，就是让我就得不到这房子的一分钱。我在孕晚期，我妈一直在骚扰我，每天打电话说要告我。
8: 缘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房子的事儿。
2: 对。就是说让我赶紧签字。
8: 那之前告想告您的这个诉求跟您是怎么说的呀？

0: 全写他的，
1: 对，
0: 全归他，
1: 必须写他。
2: 所以您就看出来这个利益对您没
3: 帮助。我再想补充一下，就是如果是说您的这个同母异父的姐姐也给你出相应的文件，放弃对这部分房产的继承的份额或可能继承的份额，
1: 不听不看不行，必须写我的名字。
4: 看来母女二人已陷入信任危机，无论让谁做新的承租人，另一方都无法放心。小女儿更直言，自己在怀孕期间曾多次受到母亲的骚扰，这样的方式让她忍无可忍，也瓦解了最后一丝温情。
3: 那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那公房转私房是需要交部分的费用的，
1: 啊，
3: 可能是我们大约了解到，可能需要十几万。
1: 嗯，
3: 那么你母亲对于这个水电费包括取暖费也进行了补缴，啊，也有个七万左右块钱。那这部分钱您是愿意去支付的？
1: 愿意去支付。
3: 啊，那如果是一人一半的话，您支付一半，您愿意吗？
1: 我愿意。
3: 你也愿意。
1: 嗯，
3: 啊，但是前提是必须写到您的名下。
1: 是的。
3: 啊，如果写到母亲名下，那您这部分您愿意支付吗？
1: 愿意，这都是我应该支付的。
3: 啊，都是愿意支付的。
1: 愿意。
5: 我知道您没有想占母亲任何一分一毫，说了很多，我也赡养，我也给任何的水电费、物业费，我一分都不占，怎么就不行呢？但有时候事情就是商量，我们柔和一点，会给身边带来更多的一种好的体验。对孩子也是，千万是这样。
3: 这个主持人刚才讲的，包括我们三位老师给您讲的呢，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就是想把这个房子怎么分，怎么去变更在谁的名下，然后把这个事儿解决，这个事儿就了了。其实三位老师，包括这个新任老师，都是想深层次的去解决咱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缓解一下母女之间的紧张的这种关系。啊，而不是仅仅的说我把房子做了一个明确的分割，好，就像您说的，签完字扭头就走了。
0: 您当时结婚那个父母都是同意的是吧？
1: 没有，我父母不知情。我父母怎么说呢，他们不管，但他们管不了。我爸就一直在说我妈这么多年他都做了些什么事儿，然后一直在鼓捣我把我妈踹出这个家，我说我做不到，然后我爸就不高兴了。
0: 在您看来，您母亲为什么对您爱人这么不满意？是因为没有好好沟通过吗？
1: 是因为我母亲自身的原因就不够端正，她的所有的形象也会影响到我。对，她的所有的言行举止，她的所有表述都不是一个能就是具有一个独立思想、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她都这样了，她依旧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亲生女儿。
4: 交流中，调解团队渐渐发现，小女儿的婚事似乎也是母女矛盾的重要起因。都说女大当嫁，身为母亲的杨女士难道不愿女儿成家？她到底在介意什么呢？
6: 因为什么呀？我妹妹从结婚到现在为止嘛，就是她也没办婚礼，然后我母亲呢不知道她有妹妹，然后那边呢具体住址或者哪儿的她都没有参与过，你懂吗？所以说她就比较担心她养老的问题。
7: 这姑爷也没叫过妈，这姑爷没有正式工作，在自己加一皮包，弄皮包公司，这房写了你名字了，他给卖了，明儿个，他妈怎么办？明儿以后这闺女他给踹了，闺女怎么办？
0: 我首先指出一点啊，有一件事儿，我觉得我必须得实话实说。母亲，您这房，说实话，您女儿评价您的很多那些什么没有主见啊什么的，甚至说您是墙头草啊，我觉得她说的这些话不是空穴来风。您确实是没有能力去处好一段关系，或者说处理好一个矛盾。所以刚才主持人其实是在跟您女儿说，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可能真正要出发的是您女儿。女儿，您这边能不能改善跟您母亲的关系？您愿意吗？
1: 我不愿意，我也不愿意。我一直是处于开放的状态，但是我妈是封闭的。
0: 在我们这儿，她未来是一个老年人，是需要被赡养的，她需要在晚年被善待。您是跟她最亲的人，所以我们希望您能够展现您的态度。这个您愿意改善吗？和她的关系
1: 怎么改善？
0: 所以那就得问您了，您能给出什么？你说实话，
1: 放在我名下，我才有能力去赡养。
0: 赡养包括很多方面，不光是物质上的，光给点钱就行吗？所以这个问题您可以跟他表达，我觉得我引导的可以了，您跟您母亲表达一下吧。
1: 我这是封闭的，他宁愿相信一个跟他不是直系关系的人，也不愿意相信自己亲生女儿，那我怎么去接纳呢？
4: 或许是怨气未消，或许是心结未解，总之

0: 当下的母女二人还处于僵持状态。面对此情此景，调解团队虽然焦急，但却并未气馁。嘉宾们纷纷进言，尝试从不同角度进行劝导。
1: 这样啊，姑娘，我想跟你妈妈说两句。那个杨女士，刚才前半场的时候，作为母亲，我也很同情您。咱们作为女性，在家里承担付出了很多，是吧？但是呢，您看您表达的啊，就和女儿种种有遗憾，种种有冲突。但是刚才啊，你女儿上场的时候表达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我感觉哈，有两点，我想替女儿跟您解读一下。第一，女儿对您是理解的。就说到了挣钱养家是您，他的父亲作为一个男性，这棵大树没有立起来，女儿对父亲也是怀有遗憾的，这可以说对您的委屈是一种释放吧，对吧？第二，女儿对您爱的感受，前半场一直说女儿没有感受到你的爱，但是女儿上场的回答让我感觉她感情很丰富，感受力也很强。女儿是感受了您最大的爱，既然认识到了，经过了这个痛苦的这个积累，您要有反思，也要有提升。但是呢，您让她签了一个字，签完之后您甩脸就走了，
2: 不是，
1: 女儿觉得很受伤，这是怎么回事？
2: 那是物业让签的，她有知情权呀，就是写我的名字，就是变更承租人，写我的名字，知情权，对。
1: 那个签完字了之后也没有实现呀，没有实现说
2: 变更。不是第一次，他第一次这孩子同意了写我的名字，第二次也同意了，第三次这那物业的那小刘说电脑不知哪儿不合格，说再重新签出一份了，再过来叫孩子，再签一份。那个完了，他就不过来了，就变了，就是在她怀孕七个多月的时候。
1: 啊、哦，那假如说物业没有出现这么一个 bug 的话，这件事就解决了，
2: 对，就解决了。
1: 啊、嗯哦，是后面发生了变化，
2: 对，
1: 是吧？
2: 发生了变化。
0: 对女儿耿耿于怀的强签协议一事，母亲首度进行了解释。对此，女儿能否接受？这难道真的只是场误会吗？
1: 杨女士，我觉得您第二次做了什么？
2: 我什么都没做呀、
1: 啊。我觉得替女儿也得说句话啊。本来我觉得，您看啊，在这个过户的问题上，我们整体来看啊，倾向于您。为什么？您是配偶。本来就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吧？您应该有优先权。还有一个呢，整体份额上了，以法定的角度来讲，您要多一些啊，比例大，我们所以倾向于您。但是跟你女儿做工作的时候有困难，她就觉得她都同意了，但是您的态度让她挺心寒。所以我觉得您和她沟通一下。
2: 没有说正向的去关心过我，不知道我在干嘛。
3: 没有过关心，
2: 您可以问问她我的情况，生我就可能为了夺三环这套房。这就是他应得的，他认为。
0: 母亲称对女儿不信任，在女儿眼中，母亲更是所有行为都带着强烈的功利色彩。这样先入为主的思维让沟通进行的举步维艰。在经历过成长的伤痛以及现实的考验之后，他们还有没有重归于好的机会呢？
4: 他们起码双方能听进去一些我们的劝解，然后方案其实在我看来，女儿虽然很坚持啊，必须得是自己，但我觉得，不是解决不了，比如说就依着她也行，但我们肯定会有一个完善的一个彻底的一个保障嘛，保障母亲的一个权益。
5: 就是说，孩子在年幼的时候，可能跟父母之间，并不能真正体会到父母的那种爱，但是有一天你当了母亲了，为人父母，抚育自己的儿女，才知道这里边的艰辛。他可能不光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这种费神费力。您的女儿其实是个爽快人，她刚才既然这样的表达，我也相信她是真心的。她以后啊，会在养育自己儿女过程当中体会到您原来的不容易。原来您付出了那么多，她没有感受到，未来她会感受到的。所以您期待着，我也相信你们俩的感情关系会越来越好。
0: 都说母爱是最伟大的情感，身为母亲的杨女士此刻感触尤深。在过往的生活中，她或许没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但血缘之情并不会轻易消失。今天能彻彻底底地袒露心扉，就是充满希望的开始。
6: 这可能也得需要跟母亲沟通一下啊，看看母亲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顾虑。
4: 是，
6: 如果是写在她女儿的名下啊，给她什么样的保障，她能不同意？
0: 经过商讨，调解团队有了初步思路。 下一步就是分别劝说，力求缩短各方的诉求差距。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新的变动呢？
3: 要是登记他的名下这150万，我就同意。
7: 就是相当于他把150万他买了这份额了呗，对不对？
3: 不是，这房子要是对，要是
7: 您的意思是这个房产值300万？
3: 不是，多的话我也不要了，我、啊、要不然我给他150万，我借去我也给。
7: 您的意思就是说是，登在您名下，您愿意给他150万？
3: 对，
7: 是吧？
3: 对，房款，
7: 给他150万房款。
3: 先卖多少钱余额，我再给他。
7: 如果要是你以后再出售了，
3: 对，
7: 又多了，然后你再给他一部分，
3: 对
7: 吧？
3: 对，要不然他给我。
7: 要么就是说是，如果
3: 给我150万，我就不要了。其他卖的什么多余的钱？
7: 您这个房子现在是，不管是登记，如果是登记在您名下，你就直接就想。办完手续以后就想出售掉吗？
3: 出售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售，
7: 还是说
3: 我就想着
7: 出租原来
3: 出租肯定
7: 租金养老，
3: 肯定出租就是钱肯定给回来的慢呀，就是一年才9万多块钱，不到10万。
0: 在分别沟通时，母亲表示对此公租房的相关权益，她同意跟小女儿平分。但为了保险起见，新任承租人要先拿出150万元作为给对方的补偿。对此，小女儿会作何回复？调解团队又是否会支持呢？
6: 这个你是有风险的啊。小女儿的顾虑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房子如果是过到了母亲名下，那么这个房子可能就属于母亲的现有的一个合法财产了。那么在现实情况下，其实确实是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那么当然了，以后如果是说这个母亲百年之后，那么这份房产可能又会当成遗产来进行继承。那这个时候可能是她的大姐姐，就是说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有了相应的继承份额。
8: 那么她还可以写遗嘱。
6: 对，那如果不写遗嘱的一个情况下，那可能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对吧？那可以就是说，现在小女儿担忧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
5: 就比如说放在您名下的话，您能保障她什么？
9: 保障他什么？
5: 就是房子方面的。
9: 房子方面收益也是一人一半呗。
5: 就是出租。
9: 对。
5: 出租肯定是给他一半。接下来呢，我们也考虑，因为刚才听了一下您母亲那边的意见，啊，有可能他想现在就是彻底解决，就是不要共有了。你们之前的想法就是写在一个名下，两个人共有。那如果要是说彻底解决的话，比如说您给他一定的补偿款。这个房子全归您，或者说他给您补偿款全归他，这样可以吗？
9: 可以的。
5: 啊，那您说说您的方案。
9: 就像您说的，不管写谁的名字，你无非是要房还是要钱，
5: 对，
9: 就这两个。
5: 是。
9: 对。
5: 您想要房还是要钱？
9: 要钱。
5: 行，我明白了。
9: 对。
5: 那就是说您要多少钱？
9: 门市价的80%。
5: 为什么80%啊？不是50%吗？
9: 那50%也可以。
5: 啊，对。
0: 在要房还是要钱这两者之间，小女儿显然倾向于后者，她的选择倒是与母亲的想法不谋而合。至此，前路似乎终于现出了曙光，嘉宾们也趁热打铁推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
6: 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的话，母亲需要支付给女儿150万。那么如果要是登记在女儿的名下的话，那同样女儿也支付给母亲150万。那这个我们就是说到底是支付给谁的问题。我刚才也跟这个调解员老师也沟通过，那么女儿现在也是可能是愿意把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但同样母亲可能是需要支付150万元给予女儿。那么我们这是一个大体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调解的一个意向那最终的细则来怎么去付款，那什么时候再签字，那我们后续如果说我们这个觉得这个方向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再进行细化的一个协议上的一个约定
0: 针对母女俩的不同诉求，调解团队坚持不懈，逐个沟通，终于形成了最终方案，那就是女儿积极配合，将公租房变更给母亲承租，同时母亲将支付150万元补偿款，以买断女儿的相应利益。
4: 刚才好像我看说女儿也同意了，说既然这样的话，愿意把房子写到母亲名下，只要能把这150万立刻给到我就行，是吧？
9: 对，如果给不到呢？如果法院这块也去强制了，也没给到怎么办呢？
6: 我来给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是签了协议，过到了母亲名下，那么这个钱又没有支付给你， 那么最后可能去法院走到了一个诉讼和执行程序，那么如果是母亲这一方仍旧是没有钱来支付的情况下啊，进行了强制执行以后，那么这个房子就会被法院进行评估和拍卖处置，那么拍卖处置所得价款啊，那么支付到您的这个账户上。
0: 针对小女儿残留的顾虑，律师释法明理进行了耐心解答，他的话让小女儿的心渐渐放下，场上气氛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4: 我们后续会把这个协议的给您拟出来，方案一步一步怎么做会通知二位，一步步去给大家去做到。另外就是我刚才也一直在苦口婆心，老师们也一直在反反复复跟你们说，或者是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事儿虽然解决了，你们将来的关系怎么来应对，怎么来相处，您二位有想过吗？
2: 我闺女还是我闺女，
4: 没有别的想说的吗？
2: 我说不出来，我借钱我也给她。
4: 那女儿想对母亲说点什么呢？
9: 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没有办法很快的去缓和，但是我在抚育我女儿的同时，我一定会想起我妈妈。这个可能是很潜在深层次的矛盾，对，可能需要每天的一点一滴，或者是逢年过节，我每年过生日，我母亲过生日，可能我在言语上或者是在其他方面，我母亲可能暂时也不会接受，对，可是我尽量吧，我只能这么说。
0: 经过层层沟通与交流，双方的诉求都得到了满足，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出现在了母女二人眼中。在岁月的长河里，他们曾经心怀怨怼，渐行渐远，而此刻真爱再次战胜了猜疑，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4: 感谢几位老师长时间的一个耐心付出啊！最后我也提醒一点点啊，就是如果这个方案最后推进了，房子过户到母亲名下了以后，过户到杨女士您的名下了，毕竟您也50多岁60了，提醒一句，要看好自己的房子。那个时候您不管是借还是找谁拿150万给了女儿之后，这个房子全过到您名下，是吧？也许比如您借人钱还会有后续的问题，比如人家说要加个名字要怎样，那可能就是您个人的问题了，跟小女儿其实她也没有关系，她也许不知道，或者说也没法去干涉您，但我要提醒您要看好老本，好吧？
8: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10: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4: 那感谢你们两位对我们平台的信任，也再次感谢四位老师给我们如此长时间的陪伴和努力。咱们今天调解就到此结束。
0: 调解当天，母女二人在我们的帮助下顺利地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希望借此能让所有恩怨情仇就此落幕，也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和女儿能亲情永驻，历久弥坚。
4: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2: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展明。
13: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12: 王先生和张女士啊是夫妻，婚后生育了一个孩子，后来啊两人呢性格不合，时常因为生活琐事吵架，并分居多年，最终男方起诉离婚，双方就子女抚养、婚前财产等问题啊都达成了合议。但是张先生提出婚后买房时，自家父母啊曾出资了40万元，他认为这笔钱是借款，应当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而张女士呢则认为该款项是赠与，无需偿还。
13: 婚后买房父母出资，到底算赠与还是借贷呢？
12: 夫妻双方结婚后因购买房屋以及装修所欠的贷款确实属于双方的共同债务，但一方父母给予的购房出资究竟算借款还是赠与，则要看具体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 当事人结婚后，父母呢为双方购置房屋部分出资的，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民法典第1063条的原则，作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处理。本案中，因男方父母在出资时没有明确说明是出借或者仅赠与某个人，所以啊，该款项应当视为对夫妻双方共同的赠与。现在，男方主张该款项是夫妻的共同债务，但是女方呢不予认可，男方对此呢也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因此，法院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说法不予采纳。
13: 如果房产是男方父母全款出资且登记在男方一人名下，会有不同的结果吗？
12: 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争议房产会被认定为男方的个人财产，女方无权分割。其核心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因此，如果男方父母全额出资了40万元，并且房屋的产权登记在男方一个人名下，这两个事实的结合在没有相反约定时，就可以推定该房屋是男方父母对其儿子的个人赠与，属于男方的个人财产，离婚时不参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
13: 明白了，感谢律师的讲解。
12: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0: 可能这是我们是特别陌生的，完全之前没有接触过。比如说判调解一个案子，通过我们做一个判决，其实难多了。当时你就会有很挫败的那种感觉，我感觉又白费了。
1: 合议庭里的甘霖思路缜密，研判案情干脆利落，是北京金融法院绿色金融团队的负责人。可鲜为人知的是，在他接触绿色金融领域之前，他和他的团队曾面临多大的压力和挑战。
0: 因为很多这事我们是特别陌生的，完全之前没有接触过。比如说碳排放配额、国家核能资源减排量，这都是什么意思？其实当时是就是很不了解的，所以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因为我们必须要深入行业，了解产业，对接企业。
1: 简单来说，绿色金融就是专门围绕环保、节能、新能源领域产生的金融法律事务。这类案件涉案标的动辄上亿，案情复杂，影响面广，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0: 案件标的大，其实就意味着风险大、责任大、影响大，轻则会就是影响一个企业的经营，重则的话呢，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就业啊这样的社会问题。如果说我觉得处理不好的话，我们可能有可能会办理一个案子，垮掉一个企业，甚至于流失一片就业。
1: 不久前，一起标的数亿的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在北京金融法院开庭审理。
0: 那么这个企业呢，它当时呢是用它的这个电站的设备，进行这个作为租赁物向那个金融机构呢进行一个融资。那么在它到第31期的时候呢，企业呢可能就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就是欠款不还。如果说你没能按期足额的支付某一期的租金，或者说你出现了其他违约行为，那么我金融机构呢是可以要求你所有的贷款全部一次性到期，立刻还。
1: 一边是合同约定，一边是企业生存与绿色发展，看似简单的违约纠纷背后却是两难抉择。
0: 如果说我们按照普通的案件的审理思路，

0: 判定这个企业违约了，让他一次性的偿还全部的欠款的话，那么可能带来的后果呢，可能就是这个企业资金链马上就断了，有可能会马上就进入到破产。
1: 为了不让一个有前景的绿色企业倒下，甘霖和团队选择了最用心最费力的方式调解。
0: 调解一个案子比我们做一个判决其实难多了，特别是又涉及到金融机构，现在我们金融机构也面临着这个金融监管审计，它是非常慎重的，就是有时候你觉得这个案件差不多了，就是快调成功了，但是突然比如说有一个小小的条款，比如说还款期限没谈好，然后这个调解调了几个月就崩了，
2: 又打破这个平衡了。
0: 对，等于说当时你就会有很挫败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又感觉又白费了。
1: 为了找到法理与情理的平衡点，北京金融法院启动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室机制，邀请行业专家共同参与，共同为涉案企业把脉问诊。在法官的耐心沟通与专业推动下，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既保障了金融债权，又给了企业喘息和发展的空间。一案解，百业兴。甘霖带领团队精准审理涉光伏、风电、碳交易、绿色信贷等各类绿色金融案件，标的总额超百亿元，成功挽救多家新能源企业免于破产。
0: 我们目前呢是和北京那个绿色交易所呢是建立了一个常态化的对接，把它呢作为我们就是金融法治协同的一个平台。
3: 绿色交易所与北京金融法院的合作呀，为绿色金融的法治化发展搭建了重要的阵地，共同设立了绿色金融司法实验室，作为法治协同的创新平台，为推动环境权益市场化、金融化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
1: 从陌生到熟悉，从探索到专业，甘霖带领绿色金融审判团队打造全国领先的绿色金融审判模式，书写新时代金融法官的使命与荣光。
4: 在2026北京车展上，181台全球首发，71台概念车惊艳亮相，智能驾驶从选配变成了标配，全新的智驾时代已经来了。但是科技向前，法治同行，车越聪明，安全和规则越不能缺位。我们的记者深入了车展现场，与交通、反诈、治安、外事4位民警共同为您解读交通保障、智驾新规、安保及涉外服务，还有 AI 时代的购车防骗反诈指南，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5: 老国展的E3展区啊，据说啊，咱们这次车展有181台新发布的车型，大家可以细数一下。那么，其实呢，我们来到这个车展啊，除了关注这些车的靓丽外形以外，更多的还要关注这个车的安全性。啊，一会儿我给大家体验一下，看看这个车在安全性能上有哪些比较切实的一种保障。其实我看到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包括这种新车，车门是最难找的。
6: 对，因为咱们现在新国标的发行，我们的车型都是第一时间响应国家号召来改变这个开门方式。
5: 大家可以看这个车的这个车座啊，目前身高1.89米，但是这个就感觉还可以，还可以。这个宽度，对于腿长的人来说不是负担。
7: 你好，你好。
5: 场馆里的环境非常嘈杂，人也非常多。我建议大家呀，去那个咨询台去拿一本这个参观指南，上面各个展区的位置包括车型都上面有介绍。
8: 今天比如说咱们逛车展的过程中，也可能很多咱们观众会领一些小礼品，对不对？然后也会让你去关注公众号，也会让你扫一些二维码，点一些小程序。其实这时候呢，咱们其实可以放心的，它顶多会让咱们输入什么姓名和电话号码。然后咱们输入了咱们的手机号以后呢，它会给咱们一个验证码。这个其实是相对安全的，它没有让咱们去泄露更多的信息。你像咱们

0: 这个座椅还有一个微调，
1: 哎，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我是驾驶者，
0: 还有一个支撑。
1: 如果我的身体乱摆的话，它会影响我的
2: 操控。
0: 明白。
1: 如果它给我身体一个很好的包裹，那这个时候我去控制车辆的时候，相对来说会容易
0: 减少失误。
1: 对，
0: 这个实际上是也跟一键操作模式差不多。
1: 对。
0: 就是说，你不需要有驾驶技术，你只要懂这些基本的操作流程，
1: 对
0: 你就可以完成。
1: 现在这个区域里边，
0: 可以感受一下漂移，
1: 对，
0: 原地漂移的感觉。在未来的这个展期是到5月3号结束，是吧？
3: 啊，
0: 5月3号结束，而且我们这个游客可能会随着时间假期的来临，会越来越多，
3: 越来越多。
0: 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大家提前做做攻略。尤其重点推荐的，我们这个户外体验区，大家一定可以来这儿打一下卡。
4: 今天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为了增强广大市民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出行素养，日前海淀区在五棵松华西广场举办了文明畅行出行有范儿非机动车交通安全宣传日活动，以条例解读、倡议发布、骑行体验、互动打卡等多种形式，引导市民共同参与文明交通建设。
5: 这边是非机动车的那个驾驶体验，通过在这个机器上体验非机动车在路上行驶和不同的各种路况，提升驾驶人的安全意识。
6: 现场设置趣味互动体验区，通过模拟醉酒骑行、头盔规范佩戴竞赛、实景道路骑行等沉浸式项目，让市民在互动体验中掌握安全出行知识。
7: 绿色出行，出行戴头盔，不逆行。
8: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和爸爸妈妈一起戴着头盔，然后也不要喝酒，这样的话就能更安全。
9: 特别像我们这种一直在路上骑行的，肯定这个头盔啊也要佩戴的好，遵守交通规则，然后五步一戴，也都是为了我们自己安全着想嘛。
6: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行，这是北京自2018年以来首次全面修订该条例，为推动新规落地见效，提升市民法治意识与文明出行素养。4月29日，海淀区在五棵松华西广场举办文明畅行出行有范儿非机动车交通安全宣传日活动，以沉浸式宣传引导市民依法依规文明安全出行。
10: 让我们以新条例实施为契机，党员争先，全民参与，常态成效，守酒为初，共同规范骑行秩序，守护出行平安，持续营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辖区道路交通环境。
6: 据交管部门数据，2025年北京市道路交通亡人事故中，电动自行车涉事占比约1/3，闯红灯、逆行、醉酒骑行、分心驾驶等违法行为已成为城市交通治理的突出痛点。本次活动启动仪式上，海淀区委宣传部发布非机动车文明出行倡议书，面向市民、外卖骑手、高校学生等群体发出守法倡议。
11: 今天呢，我们海淀交通管理支队会同区委宣传部组织这次活动，主要呢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普法和宣法，让更多的群体、更多的家庭知道我们北京市新修订的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知道有哪些调整。第二呢，就是我们还希望传播和倡导我们文明的城市交通呢依靠我们全社会的共治和共建。第三呢，就是我们还要严格管理，因为新的非机动车条例呢对外卖啊、即时配送等等这些平台企业也明确了具体的职责。
6: 此次宣传活动有效普及了新规内容，明确了法律红线，进一步提升了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社会知晓度，增强了市民交通安全法治意识。
4: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日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尔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6: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 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四人包厢，一铺到。

0: 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三十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五一假期，北京迎来了出行高峰，安全是绕不开的话题。出行时的交通安全，游山玩水时的登山安全，逛旅游景点名胜古迹时的园区安全，入住民宿酒店时也要注意消防安全。
2: 每年五一来潭柘寺景区游玩的人都很多，游客随身携带的打火机、火柴等火种是古建景区很大的流动安全隐患，守住入口是古建防火的第一道防线。
3: 随时都是两个人在值守，然后这个有那个火种收集箱，都禁止游客把打火机啊、火柴呀、然后这些火源带进景区。
2: 打火机、火柴等易燃易爆火种一律禁止带入景区，可以存放在景区入园安检口，统一登记暂存，离场返还，从源头杜绝明火入园随意用火的风险。
3: 最早的山门，
4: 这有多少年了？
3: 1700多年
4: 。
3: 对。
2: 常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潭柘寺始建于西晋怀帝永嘉元年，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它既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也是北京市重要的佛教场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室内共有635间殿宇，大部分为砖木结构，四周山林环绕，如何防范火灾是寺院的重中之重。
3: 古代的时候，然后用来寺院灭火的主要工具。
5: 香炉、点香的位置都采取什么消防的安全措施？
3: 我们配了消防桶，在就近就有水源，然后还有灭火器，再加上两侧。这个主要店副师傅负责，然后每天都有两个人在这儿，就是看护香炉。
5: 持这香能不能进咱们这个就是大殿内啊？
3: 这个不行。这个是禁止只引燃香的这个香随意走动的，燃着的香必须放在香炉里。我们是3级风以上，然后就停止燃香了，把香炉盖都盖好，然后派专人看守。我们每天在下午4点半的时候关店门，就是已经停止是景游人进入景区了。把香炉里边的火源全都灭了以后，然后把香炉盖盖好，我们有专人的检查。
2: 作为祈福圣地，上香燃烛的香炉附近是防范重点，配备专人定点看管，全程监督游客上香流程，引导游客规范祈福，文明焚香。
5: 明火是绝对禁止进入古建筑内的，像它这儿这些蜡烛啊都是电子的，都是用的 LED 的弱电进行了照明，
6: 远处看就跟火苗似的。
5: 对。还有就是要看这些经幡啊，这些绣的这些布啊，有没有和这个照明发热的热源距离过近，这样容易引燃。
3: 这个建筑本体文物，中间这个佛像，就属于文物。
5: 大殿里的消防自动报警设施有这个烟杆在这个房顶上装着。这个场所还额外加装了具有这个热成像功能、火灾识别功能的摄像头，发现火灾了以后第一时间报警。
2: 古建筑内部用电安全同样不容忽视，潭柘寺的各大殿均采用弱

0: 电照明系统，游客看到的佛像周边的蜡烛火苗是冷光源模拟的，视觉效果逼真，但不会有安全隐患。
1: 每个古建上面都，咱们都做了避雷设施，因为建筑都是木质结构的，然后遭雷击以后会容易发生火灾的。
0: 潭柘寺的每一处角落都藏着岁月的痕迹，从400岁的玉兰到1400岁的银杏，从公主拜砖到康熙御赐螭吻，皆是独一无二的镇寺之宝。
1: 这棵银杏树是1400多年，现在是称为帝王树。
0: 大雄宝殿东侧的帝王树更是潭柘寺的活化石。这棵唐代栽种的银杏树，树干粗壮到6-7人才能合抱，树龄超1400年。它不仅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银杏树之一，更见证了从唐到清的朝代更迭。如今枝繁叶茂，每到深秋便满树金黄，成为潭柘寺的标志性景观。龙王殿檐下的石鱼是潭柘寺最具趣味的文物之一。这条长1.5米、重75公斤的石鱼，百姓摸之可治病，头疼摸鱼头，腿痛摸鱼尾。节前，潭柘寺景区联合属地消防救援站，组织全体安保、运维、服务人员开展实战化消防演练。演练模拟大殿前香火引燃杂物，工作人员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使用消防栓出水扑灭初期火灾。
1: 我们配备的灭火器一个共是230个，然后还有44个消防井。
0: 千年古建，百年守护。文物古建筑易燃修复难，一旦发生火灾，损失不可逆。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假期出游进入古建筑景区，自觉配合安检，主动上交火种，文明规范祈福，遵守景区安全规定，人人绷紧安全弦，共同守护文物古迹。
2: 登高望远可以锻炼身体，陶冶心神，但是啊，咱们别去那些未经开发的野山探险，因为那里的地形险峻，信号薄弱，气候多变。最近北京门头沟就连续发生了多起游客因为擅自攀爬野山导致的迷路、坠崖、被困事件，消防部门昼夜救援，代价沉重，更有违规者被依法追偿巨额费用。
3: 接着点山。
0: 2026年4月12号，一名35岁男子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攀爬野山时，不慎失足坠落50米山崖，半清醒状态下被困陡坡。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绳索、担架、无人机定位索降救援，耗时近4小时才将伤者转移到山下。
4: 没事，
5: 有喝酒，咱吹牛去。
6: 慢点，
7: 给你们添麻烦了。
4: 谢谢。
0: 此前，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探场村沟西500米，6男7女13人进入未开发的原始森林，因大雪封山被困。每一起被困都牵动着大量救援力量，消耗巨大公共资源。
8: 阿姨，趴着下快，趴着下简单，你不用使劲，然后腰也不用使劲。
0: 2026年1月17号，门头沟区豹子岭发生惊险一幕，一对夫妻冒大雪攀爬野山，不慎坠落山崖，丈夫肋骨骨折，妻子腰部受伤无法动弹。当时气温低至-12度，大雪封山，路面湿滑，救援人员顶着严寒历时38小时，滑降18处断崖，才最终将两人救出。因违规涉险，这对夫妻被依法追偿10000余元救援费用，成为门头沟区首例野山涉险救援追偿案例。
9: 从小红书、两步路等 APP 上发现一些人迹罕至的路线，就为了满足自己好奇或者说独特的心理，然后3天2夜结伴就贸然进入。
0: 数据显示，仅近期门头沟区就已经处置野山被困警情10余起，成功解救被困人员10余人，救援耗时最长的达48小时，而这些救援本可完全避免。
2: 假期除了游览名胜古迹、登山安全之外，住宿安全也尤为重要。酒店一旦发生火灾，正确的逃。

0: 逃生自救，那就是保命的法宝。
1: 消防的叫水喉，
2: 这压力够啊！
1: 哎，压力绝对够。
3: 毗邻潭柘寺景区的紫阳山庄客栈是周边热门旅游民宿。
1: 这里面都是有，咱们员工会使这个吗？
4: 对对，会使。对，咱们这个24小时管家。
1: 咱们打开这个面罩前要看这个包装袋密封是否完好。如果这个密封被破坏了，它这个滤芯儿啊，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失效了，达不到这个有效期3年。到使用前啊，要注意把这个呼吸器上的这个塞子拔掉。它里边还有一个塞子，如果不把这两个塞子都拔掉的话，是无法正常呼吸的。然后戴了这个面罩，反而会有危险。
2: 我说明会危险。
1: 戴上面罩以后，拉这个袋子，把这个面罩收紧。然后左侧的这个是单向阀，然后不需要操作。这如果把这个拧掉了以后，这个相当于空气就从这儿进入了，它本来的功能是只能出气不能进气，
2: 这个破坏了。
1: 对对对，把我滤的过滤的功能给破坏了。
3: 防火监督员现场强调，民宿必须严禁客房内摆放大功率电器，杜绝卧床吸烟等危险行为。
4: 那个地方只有个简单的操作台，
1: 行，
4: 就早餐的时候基本上在这制作一些加热，
1: 然后注意那个油烟道要按照咱们那个规范要求定期清洗。
3: 在此也提醒市民，假期入住民宿也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规范用火用电，共同守护假期平安。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和前夫在婚后曾一起向银行借款10万元，后来我俩离婚了，当时约定这笔债由我前夫王某个人偿还，可现在银行却一直催我还款，我能拒绝吗？
12: 不能。顾女士与王先生共同向银行借的10万元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尽管双方离婚时对债务承担进行了约定，但该约定是两人之间的内部约定，对债权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